0: 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昨天，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正式开票，赛事9月11号到13号在关山湖公园开赛，单日通票99元，2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观众可通过一码游贵州购票。9月8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在贵阳上演，经过激烈角逐，星月茂贵阳咖啡队以3-2战胜对手贵安智算队，成功实现赛事2连冠。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省西部和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7: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8: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7: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9: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7: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7-8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700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的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 如果一个人

0: 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
2: 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2: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2: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2: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3: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 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1: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意见核心要求国有煤矿在矿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意见从九个维度对国有煤矿安全管理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建强专业化领导班子，优先选配具备煤矿从业经历管理人员，健全技术管理体系，赋予总工程师重大技术决策最终决定权，未按规定审批的重大技术方案不得施工，压实全员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集团上级企业安全会议现场检查硬性频次，推行隐患直报与奖励机制，推动安全管理由他律转向自律。意见提出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加大一线岗位待遇倾斜，落实安全投入，规范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煤矿智能化标准化建设，推进高危岗位机器换人，坚持地质先行，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严禁下达超能力生产指标，采决接续紧张要及时限产停产，同时严格落实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保障现场人员紧急撤人权利，明晰事故上报实现要求。意见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及时传导落实，压紧国有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煤矿安全防线。
0: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煤矿通风系统是生产系统中最重要的大系统，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会导致巷道漏风、风流紊乱、瓦斯积聚和超限等风险，容易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本期以案说法的案例暴露出煤矿法治意识淡薄，矿井通风系统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落实双全日工作不严格，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不深入不认真。下面就一起来关注六盘水市某煤矿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组织生产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2: 2026年6月9号至12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六盘水市水城区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矿1280井底联络巷为副斜井进风井，与总回风斜井之间使用的行人联络巷安设的风门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因巷道变形，该矿于2026年5月20号将该联络巷原有风门全部拆除，使用风筒布网片构筑了3道正向位连锁的临时风门。6月10号检查时发现，该联络巷安设的3道风门未连锁，未安设反向风门，导致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期间，该矿轨道上山掘进工作面、1602回风巷掘进工作面等巷道正常施工作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0: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企业，一要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增强依法办矿管矿意识；二要加强对矿井通风系统的现场安全管理，强化对通风设施设备安装的质量验收，严禁违章操作；三要扎实深入推进双全日工作，认真排查梳理各大系统和子系统隐患，仔细开展系统隐患整改和确认工作，确保各系统安全可靠。感谢收听由国家矿山权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
12: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1: 贵州十家企业组团亮相2026服贸会，三家企业服贸案例进入中国服务展区。
12: 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各地依托智能化、自动化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1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启动。
12: 第一视角亲历飞夺泸定桥，渡河记 BOX 全港互动空间正式落地红飘带。
1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2: 我是悠阳，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7到22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9月8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学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安顺市普定县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贵州众鑫丰源蚕业有限公司及石墨化治理种桑模式示范点、白岩镇李后村、关岭自治县港屋镇中心村、黔西南州贞丰县等实地调研，与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喀斯特石墨化治理与生态演变

0: 总体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研究站运行机制、研究成果转化以及石墨化区植被恢复等情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丁仲礼对贵州石墨化治理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石墨化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与民生困难叠加的区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他强调，贵州作为全国石墨化最集中的省份，要依托科研力量探索适配本地的治理路径，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推动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为喀斯特地区石墨化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民盟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安顺市、黔西南州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1: 9月9号是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参加他所在的南明区第49选区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选举南明区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分别在贵阳市云岩区八个沿街道第6选区省府居委会投票站、第3选区市北路居委会投票站投票。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在省委机关投票站，徐林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及候选人情况，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徐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换届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据悉，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通过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2274名、乡级人大代表4489名。
0: 9月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市走访社科界委员，调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位方向、双百方针、两创原则，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详细了解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同委员专家交流。他表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定四个自信，积极为党和人民树学立论，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建设，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贵州篇章，强化问题导向，立足本土扎根实践，紧紧围绕国家和贵州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健全体制机制，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综合发展体系，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社科界委员带头作用，凝心聚力，助推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特色化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以开放贵州、创新服贸为主题，组织1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我省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寻求合作新机遇。来听报道。
1: 贵阳前前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计算综合服务的企业，今年是首次参会。开展首日，不少专业从业者前来咨询了解该公司 AI 创作平台。 公司副总经理闵小亚。
3: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 GPU 算力租用、人工智能、智慧农业实景的应用场景，也会去其他国家展馆去找一些合作，提供一站式的智慧农业的解决方案。
1: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运营的吱吱串飞服务模式也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咨询。目前全省已开通十条吱吱串飞干支联动航线，将省内各个景区串珠成链。今年该航线网络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公司市场部严立佳：
4: 吱串飞是贵州所有的支线机场我们都串在一起，作为一种空中巴士，也是整合像黄小溪吱晚饭这样的一个主题线，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贵州旅游的一个便利和舒适。
5: 今年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转型。展区现场展示的140个案例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就有来自贵州旅美设计研究院、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遵义市演艺集团三家企业的服务案例。
1: 贵阳旅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智能旅冶链系列关键技术，依托 AI、 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改造传统经验链旅模式，生产一吨铝的平均用电能耗可节约340度，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9.5%以上，多项关键指标提升至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技术已运用在国内外10多个电解铝项目。公司海外业务中心副部长李荣华：
6: 通过我们智能银链的技术，我们是把 AI 啊先进的一些智能制造技术赋能到氧化铝和电解铝的设计当中，代替了以前的人工决策，响应的速率会更高，决策会更精准，投资更省，运营成本会更低，能耗会更低，最终使企业得到一个绿色低碳的效果。
1: 遵义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国家级非遗杂技技艺与黔北酒文化资源打造的大型杂技剧《大国酒魂》，目前已在欧洲、东南亚、美洲的多个国家展演，搭建起稳定的海外演艺合作渠道，成为贵州特色文艺剧目市场化出境交流的标杆。公司企业发展部副部长卢梦婉：
7: 服贸会也是我们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也想持续的扩展我们的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0: 9月9号，以新茶饮朱尊造为主题的2026朱尊新茶饮供应链招商发展大会在遵义市举办。来自粤黔两地政府、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及全国新茶饮头部企业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大会发布了2026年度前茶新茶饮推荐原料名录，收录全省95家优质供应链企业，产品覆盖绿茶、红茶、黑茶及苦丁茶、藤茶等特色品类。同期发布的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发展报告2024至2026显示，朱尊两地协同推进茶园基地建设、加工产能升级和产销精准对接，抹茶、原叶茶、定制茶底等品类增长迅猛。大会还公布了朱尊协作新茶饮供应链共建企业名单，并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围绕项目投资、原料采购、产品研发等达成多项合作。
1: 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8: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1: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9: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10: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0: 当前贵州多地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六盘水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现场，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1号机组有序推进设备调试收尾工作，2号机组重点开展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核心设备的安装作业。贵州能源水城煤电化一体化有限公司燃煤发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罗康：
11: 1号机组设备安装工作基本结束，计划1号机组9月份闭网发电，2号机组12月闭网发电。
0: 该发电项目是贵州能源水城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2台机组均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设计供电煤耗269.97克每千瓦时，优于全国行业标杆水平。毕节七星关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开工，作为深化川黔能源协作的核心载体，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3亿千瓦时，将补齐区域电力供应短板。遵义市桐梓县的风电项目也在加速铺开，这段时间花丘东山1期风电厂正在推进升压站安装及厂内集电线路铺设工作，预计明年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投产后年上网发电量可达1亿7千万千瓦时。花丘东山1期风电厂项目总包方项目负责人谢大良：
12: 我们花丘风电项目呢，总共是16台风机，现在目前呢交出了8台风机了，项目整体现在进度已经达到40%了。
0: 截至目前，桐梓已建成风电厂10个，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今年1至7月累计发电4.6亿度。
1: 贵州各地大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重塑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来听报道。
0: 在六盘水市的贵州德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数据智慧平台上，各项监测数据实时调动，井上井下生产动态一目了然。贵州德胜能源山脚树南景区监控中心主任高金书：
13: 可实现通风、排水、机电、消防全系统智能化疾控和数据互通，有效破解了喀斯特地貌矿井智慧改造难题。
0: 中国移动以项目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建设申报了喀斯特地貌下智能煤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并于2025年8月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任务名单。中国移动六盘水分公司产数中心解决方案经理张野：
14: 聚焦煤矿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数据 AI 模型与业务决策相互割裂的突出痛点，对煤矿生产管理流程中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开展系统化治理与标准化归集，推动煤矿领域整体人工智能化应用水平提升。
0: 前不久，毕节前夕市的贵州永贵机电制修有限公司迎来首笔海外订单，一批矿山装备零部件销往老挝。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在装备再制造、设备维修、整机生产等方面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寻求新增长，今年5月，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许宗浩：
15: 老挝的钾矿、锂矿资源比较丰富，对矿山装备需求量比较大，和做国内订单完全不一样，反复了解对方的矿山需求，调整产品细节。
0: 贵州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向更多领域拓展。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的贵州鹏生集团职业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全自动生产后，生产效能提高了2倍以上。公司总经理王健：
16: 累计销售成品值39.43万吨，实现产值10.03亿元。
0: 依托遵义酱酒产业优势，海普智联科技遵义有限公司深耕酱酒包装领域，自主研发防伪瓶盖、智慧衣盖等核心产品，为每件酱酒包装赋予数字标识。公司数字部经理陆彦明：
17: 智能设备总共有8台， 其中有两套是全自动的智能的一个生产线，智能化建设和投入以后，整体的产品的生产效率的话是比之前的话就提升了21%以上，产品质检率现在我们达到了99.2%。
0: 目前该公司年产各类高端白酒瓶盖超2亿个，长期为省内头部酒企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管控平台，实

0: 现生产、质检、仓储、调度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获评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 近日以双力赋能、聚合新钱为主题的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办。活动集中发布了161项重大技术需求、636项先进技术成果、72家企业集中展示了100余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的重大技术需求都是当前制约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发布的先进技术成果覆盖了我省先进装备制造传统优势领域和富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方向，代表了各领域先进技术水平。活动现场，贵州省两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将致力于探索构建先进技术成果转化生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在更广范围高效融合，服务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向高质量发展动能转移转化。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在江西启动，专栏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来听报道。
1: 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团首站来到长征出发地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探访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等红色遗址，走进当年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之后的第一站潭头村，看当地如何依托红色资源与富硒沃土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元村。江西省于都县子山镇潭头村村民孙官发：
3: 我们潭头村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像花园，住得很舒服。现在我们潭头村的富硒大米、富硒蔬菜销去了香港、澳门、中国等地，价钱很好，收入增加了。
4: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5: 这口红井位于瑞金沙洲坝，过去沙洲坝常年干旱缺水，百姓喝水十分艰难。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和乡亲们一起挖井，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
4: 一口红井，它见证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时刻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1: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为期4天，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主要覆盖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15个省区市。媒体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大众日报记者李清新：
6: 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动。这次的媒体行想更多的挖掘红色的故事和细节，在传承红色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记者王佳妮：
7: 这两天的一个行程我收获很多，跟当地的人对话，了解老区的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的人。
0: 9月10号，渡河记 BOX 全港互动空间正式落地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渡河记飞夺泸定桥沉浸式体验内容严格依据1935年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真实战斗历程创作，采用第一视角全港互动设计，观众佩戴设备后即化身红军战士，与15岁少年战士并肩作战，依次亲历安顺场决策、菩萨港遭遇战、石月坪急电、隔江行军竞速、飞夺泸定桥5大历史场景。项目综合运用360度大视长角头显、360度环绕全声场、动感平台体感联动，以及桥身震动、强风、湿冷雾气、爆炸热浪等环境特效，多感官协同联动，让观众从历史的旁观者变为亲历者，在真实的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渡河记 BOX 后续将面向党校、研学基地、红色景区、展馆展厅、城市文化点位等多元场景推广落地。
1: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王庆入选。多年来，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用知识和技能

0: 帮助孩子们走出更广阔的人生道路。来听报道。
1: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王庆正讲解喷枪参数。他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强调，喷枪不是简单的机修工具，而是工人们手中的画笔。
2: 我带着团队呢，研究了一套旧件复活的工艺。一块翼子板原来喷一次就废，现在呢可以反复使用5到8次。喷漆不只是单单的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
1: 王庆出生在铜人石铅的大山里，2010年考入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和过硬技能，成为职业教育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非常普及，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必须引入新赛道。于是开始潜心研究当时在贵州还几乎属于空白领域的彩喷技艺。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敖江勇。
3: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更多的学生。
1: 凭借独创的彩喷技艺，王庆先后获批领办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立起独特的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和培养团队。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4个、二等奖4个、省级一等奖17个。贵州交通技师学院钣金与涂装2819班学生李家祥。
4: 王庆老师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对我们非常严格，很注重每一个细节，也让我们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1: 王庆，
2: 最美教师呢，不是美在荣誉。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学生，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0: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组走进贵州大学巴姆试验田，对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的基因编辑矮杆高粱和人工诱变矮杆高粱进行现场测产验收。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吴林晶。
5: 株高是在1.5米左右，常规的是在2.5米左右，矮化效率是30%多到40%多。
0: 测产数据显示，两款矮杆高粱 KYE010 贵高一号表现亮眼，在不同种植密度条件下，亩产分别达到423.1公斤、420公斤。相较于酱酒主要原料，红缨子高粱实现不同幅度增产。据了解，传统红缨子高粱株高可达2.5至3米，遇风雨容易倒伏，也不利于机械化收割。本次试验里，两款矮杆高粱全部没有倒伏，优势显著。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
6: 我第一次看到的，在高粱上通过降低株高可以提高种植密度，提高抗倒性，同时呢也提高了产量。
0: 当天，专家组还围绕田间长势、测产数据、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讨。中国工程院院士宋保安：
7: 把大家的这个真实条件变成我们加倍努力的动力，用心、用力、用情地把这个事做。
1: 近日，黔南州双碳服务中心在都匀供电局正式揭牌运营。按照省发展改革委授权和贵州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全省共确定贵阳、遵义、黔南3个市州为双碳服务中心先行试点。黔南率先挂牌，成为全省首家双碳服务机构。中心将聚焦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重点面向产业园区和重点用能企业，推广电能替代、能碳协同、数字降碳新模式，推动重点行业精准降碳、系统降碳、合规降碳。
0: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贵州各地通过典型宣讲、教研互访、感恩实践、文体活动等多元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同时扎实开展一线走访慰问，倾听教师诉求，落实暖心举措，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1: 贵阳车站本周末计划加开列车21趟次，运力覆盖重庆、铜仁、兴义、六盘水、荔波、毕节、凯里等省内外热门方向，全力满足周末群众短途出行需要。
0: 2026黔铝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黔西南州专场近日在兴义开班，207名学员将在5天时间内通过理论授课、实践实操、交流研讨，提升专业能力。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7到22度。

0: 遵义多云，18到23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6到22度。多云多云，16到23度。凯里多云见晴，16到24度。同仁多云，18到25度。七星关阴天，14到22度。水城阴天，13到21度。兴义阴天，19到24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他们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青说：“哟，这下人家没睡。”三公子啊，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4: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3: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4: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3: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4: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刚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盛两碗豆浆得了。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 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路。明府那个明啊，就阴曹地府叫明府啊，明路。包公一看明路，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明路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5: 哎，姓孟。”“
4: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5: 哈哈，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这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的梦。”
4: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都是孟子那个梦啊。
5: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得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4: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5: 什么
4: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5: 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二十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那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落寞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蜡墨我就很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
4: 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朱仆两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
5: 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
4: 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边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
5: 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呢？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
4: 好好，
3: 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
5: 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山。

有一个灯笼在这来回之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这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哎，这玩意儿啊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了，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啊，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提了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扣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提了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
两旁边是

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那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姓因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哎，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

0: 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

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一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惠，肉食者容而悍。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蝇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

哎，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躺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他家能出啥大事？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
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三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
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她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
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得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高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一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高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
从用药七八个月后。

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两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一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一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儿，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两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两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

0: 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拉屎尿尿不能自理的人现在能给家里人做饭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0: 嗯，
2: 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糕呢分享给大家。
0: 嗯，
2: 我呢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之一。
0: 哎，
2: 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哎，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
0: 嗯。
2: 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
0: 嗯。
2: 躺的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
0: 嗯、
2: 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0: 你看看，
2: 这个、
0: 多厉害呀、啊！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放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啊！
2: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
0: 哦，
2: 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0: 嗯，
2: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头停，
0: 嗯，
2: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2: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
0: 啊。
2: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
0: 嗯，
2: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0: 嗯，
2: 这犯病再来住院，
0: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没办法呢。
0: 嗯，
2: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
0: 嗯，
2: 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2: 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0: 你看看，
2: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头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0: 啊，
2: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0: 嗯，
2: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
0: 嗯，
2: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0: 哦、
2: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着，就定了算30盒的胡家老糕。
0: 哦，
2: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就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0: 嗯，
2: 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0: 嗯，
2: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0: 就是嘛。
2: 这胡椒老糕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嗯，
2: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0: 嗯，
2: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0: 嗯，
2: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啊，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0: 嗯。
2: 这现在呀、啊，我呢能够上超市呀、啊，买个二三斤的这个菜呀、啊，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0: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嗯，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三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2: 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啊，炒个菜呀、啊，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0: 你看，
2: 我说呀、
0: 啊，体力明显变好了，
2: 挺好。
0: 嗯，
2: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0: 嗯，你看看，
2: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呀、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膏啊，把我、给救了。这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2: 嗯，再一个胡老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 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0: 啊，
2: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0: 啊，
2: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
0: 嗯，
2: 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0: 嗯，
2: 这不是后来啊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0: 你看
2: 都是挺硬的，哎，
0: 越来越厉害，
2: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没想到、
0: 看多危险，
2: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0: 你看
2: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0: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2: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会让您更健康。
2: 好的，
0: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

0: 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嗯，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0: 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0: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1: 嗯。
0: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做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三伏天嘛，天也可热了。
1: 啊，
0: 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你看看。
0: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可扎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0: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的有赛能，加安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的药都没吃完呢。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这个胡家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0: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0: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这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
0: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缝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0: 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跟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家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然后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我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0: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膏，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0: 对，我吃胡家老膏也快四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0: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0: 太高兴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0: 好好，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

0: 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美国政府机构与澳大利亚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约8.52亿，占比10.5%，5岁以下儿童占比不足10%，这是有相关记录以来老人数量超过儿童。新华社消息，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14: 评书联播。
15: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希仁，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 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哎，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妈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呐？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帘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哇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的叫。他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都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

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吧，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逮着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啊，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嗯，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上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
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

0: 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块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块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那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那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烂，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米爷，袁米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给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 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喽。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她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她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朱婆两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天由命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

0: 为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

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五花三层的肥肉膘，用二号碗装，一口气能造两三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血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躺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
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他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他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他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他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他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儿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的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
床也

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
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了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1年2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
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

人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十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儿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1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

0: 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拉屎尿尿不能自理的人现在能给家里人做饭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 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躺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0: 你看看、
2: 这个、
0: 多厉害呀、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啊。
2: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有头停，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这犯病再来住院。
0: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没办法呢。
0: 但
2: 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0: 你看看
2: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0: 啊，
2: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但是呢真是呀 前无绝人之路啊！
0: 啊，
2: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0: 哦。
2: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一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
0: 啊。
2: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
0: 啊。
2: 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的。啊，就定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0: 哦哦哦哦，
2: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就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0: 嗯，
2: 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0: 嗯，
2: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0: 就是嘛，
2: 嗯，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嗯，
2: 哎呀，没有再谈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0: 嗯，
2: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遛遛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0: 嗯，
2: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0: 嗯，
2: 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0: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那个饭锅呀，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0: 你看看，
2: 我说呀。
0: 体力明显健好了，
2: 挺好。
0: 嗯，
2: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0: 嗯，你看看。
2: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
0: 啊。
2: 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啊给救了，这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2: 嗯，再一个胡老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0: 啊，
2: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0: 啊，
2: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
0: 嗯，
2: 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0: 嗯，
2: 这不是后来呀、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这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0: 你看
2: 就是挺硬的，哎，
0: 越来越厉害，
2: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0: 看多危险。
2: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乎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 像这个腿脚呢、啊、

0: 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您对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你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 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的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一直到我吃上胡椒老膏，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这个胡椒老膏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椒老膏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这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
3: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椒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然后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3: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差不多有2-3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椒老膏，我啥药我都挺了，都不吃了。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3: 对，我吃胡椒老膏也快4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的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3: 真不一样。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3: 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

0: 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1: 邓女啊，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福了。我会接着再用，
0: 对，
1: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0: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0: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1: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1: 好好，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0: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
5: 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这包兴一听平天由命，那意思就是心里没底。包兴说三公子啊，这事平天由命可不行啊，真要是这姑娘把您这第二副药吃了之后而搂一下子她死了，那咱们俩可就跑不出去了。我跟您说，您瞧这老袁妹妹听说了吗，她是吏部尚书，这可是大官啊，估摸着她现在不在朝中为官，这是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胡死危还在呀，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俩眼一摸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36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咱这个住室是他的后院，
4: 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哎，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棍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非常自然，面带微笑，您要上哪儿啊？包兴说没什么，我想出去转转，您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没什么事儿，我是受了老夫人的嘱咐到这儿来看看，天已经晚了，您二位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夜宵，待会儿您好吃啊。
4: 包兴这没饿，这我这刚吃完了晚饭，功夫不大，我干嘛就饿了？
6: 已经告诉下人们去坐去了，一会儿就给您端来了，我在这儿伺候着二位
4: 啊。哎，那您进来坐吧。李宝说不了，我就在外边站着听您的召唤。哎，好，您要不进来的话，那我就也不出去了。哎，我关门了，咣啷，他把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包兴转身回来了，
6: 三公子啊，咱可跑不了了。
4: 包公说怎么样，人家在这给站上岗了，你想跑，在这堵着门等着你呢。
6: 哎呀，包兴说这个老太太还真有点心眼儿，安排人在这瞅着咱们，
4: 一会儿的功夫啊，还真把这夜宵给做来了。一个小丫鬟端着个托盘，里边放着两碗热面，热面里边呢卧的有鸡蛋，还有几点小咸菜，两双筷子，叫开了门，把这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小丫鬟转身出去了，这李宝呢没进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截身子来，冲着他们俩说，二位晚上您肯定能饿，垫吧垫吧啊，明儿早上再说。我在外边呢听您召唤，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包公说好吧，劳您大驾了。这位光把房门带上了。包兴心想，得，人家这还有说辞，看着你不说看着你，愣说给你送夜宵。三公子，咱俩怎么办？包公说既来之则安之啊，既有夜宵咱则吃之，咱就吃吧。你也吃。包兴瞅着这碗面条吃不下去，
6: 为什么？
4: 包兴说要是往常啊，就我这饭量，哎呀，消化的也快，饿的也快，就这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就滑了进去了，今天不行，一点胃口都没有。包公说为什么？火大下不去，我就合计着咱们俩在这儿啊要麻烦。包公说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碗来，稀里呼噜这一碗面条他吃了，吃完了之后把筷子往那一放，
6: 哎，睡觉吧。包兴你也睡吧。
4: 哎，三公子您先睡，然后我睡。这两张床是一面一张，包公呢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包兴可没睡。包公好像觉得睡了一小会儿了，屋子里边这灯也已经吹灭了，觉得有人推他。包公一睁眼，

0: 一瞧，虽然是在黑暗当中，也辨认得出来是包兴。
1: 干什么？包兴压低了声音：“三公子，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三更天过了，眼看都四更天了。我估摸着外边那小子，他不能整宿在这守着咱们。过半夜了，咱俩跑吧。今晚上不跑，明儿就危险了。”
0: 包公说：“如果那个人还在外头呢？
1: 他干嘛呀？整宿在这守着，他不累呀？没事儿，快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那你先看看那个人在外头没有。”“
1: 那好，您等着，我去瞧瞧。”
0: 这包兴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屋门里边，轻轻地把房门开开，走出了这个屋子。刚走没有两步，就听旁边有人一咳嗽：“
2: 哦，您起来了。
1: 嘿，
0: 包兴往旁边一看，那李宝啊，就在那儿弄一凳子在那儿坐着呢。
2: 哎呦，您还没走啊？
0: 没有，老夫人说了，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二位，怕您二位晚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人，这人来不了，让我在外边听差。
2: 哦，哎呦，这过半夜留有点凉了，您哎呦不怕着了凉感冒了吧？
0: 没事儿，我这体格好。
2: 嘿，好好好好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哎，我撒泡尿啊，回见。
0: 这包兴到厕所里边方便完了，转身回来了，回来又打个招呼：“
2: 嘿，这辛苦您一夜啊，我这心里边真有点不落忍
0: 啊。”“没什么没什么。”包兴进了屋了，把房门关上，咕隆又插上了，来到包公的床前：“
3: 三少爷，让您说着了，这个小子大概白天睡了一白天，晚上他不困了，他就在外边守着咱们呢。瞧这意思，天亮了他也不带走的，就是怕咱跑喽。”
0: 包公说：“就是啊，那你就放心上床睡觉吧。”“
2: 哎，好嘞，我上床睡觉。”包兴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不管是怎么着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天亮再说了。于是包兴上了床，他睡了一觉，天亮了，主仆两个人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有人给送来了早饭。早饭完了，这李宝就说了：“我们老员外有请您二位前边叙话。”“
4: 好吧。”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来到前边客厅，
0: 到客厅里边一看，这位李文进李大人早已经用过了早饭，在那坐着呢，正在那品茶。包公跟包兴进来之后，李员外马上吩咐丫鬟给献上茶来，包兴在旁边站着。这李员外就问包公：“
4: 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0: 包公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请问令爱的病情如何？”“
4: 哎，还没有听着消息，反正昨天晚上啊，家里边的丫鬟婆子还有仆人都侍奉在床前呢。”“
0: 哦，那我们待会儿听报个信儿吧。”“
4: 就是啊。”
2: 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他得说话呀，不能在这干挺着。这个李员外，你想的是吏部尚书出身，吏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副部长，那是管干部的官啊。这个老头应该说非常健谈，他就拿出那考核官员的那套口吻来了，就问这包公：“你是哪儿的人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跟谁读的书啊？你都念过什么书啊？”
4: 乃至对包公对当今大宋国朝社会人情老百姓周围事情的看法一一的都提出了问题。
2: 这包公呢，对答如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这李员外跟包公这么一谈话，
0: 这老头心中暗想，哎呀，别看这个小伙子年轻，还不到20岁，但是很成熟，颇有见地，尤其是对治国之道，对当前的百姓民间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为这包公他就是从民间来的，所以对周围民间情况他非常熟悉。李员外心想，哎呀，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不当这个吏部尚书了，我要是在位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年轻人提拔起来，让他当官。朝中有很多官员总是慨叹大宋国朝，说没有治国的良才，怎么没有？这不就有吗？我眼前这就有一个。可是这个人没被人发现，只有我发现了，我还发现晚了。这姑娘青衣莲步，慢闪腰肢，就来到了包公的跟前，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啊？包公看见没有？包公没看着。为什么？咱早就讲过，宋朝那是封建礼教最重的时候，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人家这一大姑娘说给你来见礼，你在这瞪俩眼珠子，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叮，就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了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咱就笼统的说吧，从她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只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只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小姐不必如此。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丫鬟搀着那位姑娘到后楼去休息去了。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哎呀，我说包大夫。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包法官，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那个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这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

0: 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
1: 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您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啊，十有八九他再一惊吓还得犯，他要再犯的话，比这回还得重。他如果再重了的话，还得用我公子给开的药方的去抓这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这看着我们，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你也有说的了，你也有唠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呢？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老太太一听，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咱这闺女将来要再犯了病，还得找她去。她要是一赶考，往哪儿找她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头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想法。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

0: 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一群人的书写，激荡起时代的回响。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2: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4: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5: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3: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

0: 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1: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0: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2: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3: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4: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5: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6: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6: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0: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风告诉记者，
7: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0: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8: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0: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颖南说，
9: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 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

0: 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七八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5: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啊，从少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4: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一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6: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1年半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4: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5: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有过去的一倍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4个8个网上。
4: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 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7: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耕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三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鲸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三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三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4: 耕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耕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8: 它主要是由三个液压桩，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三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4: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耕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耕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耕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耕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7: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3层，1楼是青海休闲区，2楼是福海咖啡厅，3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4: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8: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4: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耕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探访

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7: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6: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土地能种出粮食，也能长出精神庄稼。宁夏农民曹兵守着30亩玉米地，在田垄间写诗，用手机敲出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他说，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如此创作的不止曹兵，近期公布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 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近年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外卖诗人、农民诗人、清洁工作家等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记录一种新的文艺力量正蓬勃生长。模具工胡云在冲床的轰鸣中落笔，家政工李文丽用20万字记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的日常，外卖诗人王继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清洁女工王英在重复的擦洗中写出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烧烤诗人温雄珍辗转于烧烤店与童装店之间，把生活的滋味与坚韧织进诗集，在炭火上安居。他们用质朴的文字书写人间烟火，用滚烫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众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中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奋斗人生的书写者，这背后是时代大潮与个体表达的深度融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创作者依托互联网挥洒自己的文艺爱好和才华，被更多人看见。恰如清洁工王柳云所说，是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作家柳云。如果说一个人的书写泛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一群人的书写则激荡起一个壮阔时代的回响。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15.5规划纲要，从各类文学小组纷纷涌现，到鲁迅文学院等专业机构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热爱与扶持双向奔赴，生发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人是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兵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执笔，为自己，为时代写下带着温度的记录。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乡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11: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12: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11: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13: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12: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11: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13: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11: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12: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13: 这是洛阳桥。
12: 洛阳桥。
13: 对，这是洛阳桥，是
12: 很精致。
13: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1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适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11: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14: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波声吧。
11: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 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桥心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15: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11: 在中国香都达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达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达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6: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1: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5000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17: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5000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18: 雕刻的是五经六景之露脊翻墙，纯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它这个露
17: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18: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17: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盛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18: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船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脊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17: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6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3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18: 康熙14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7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7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塔
17: 在长达4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6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 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19: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聚魁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魁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聚魁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聚魁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到清代
17: 2020年，五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五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18: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17: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20: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第一
17: 件样子。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18: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接着关注我是剑锋。阿根廷号角报10号报道，阿根廷总统里莱决定搁置下月前往英国的计划。此前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坚决捍卫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里莱政府近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新华社消息，韩国爱宝乐园11号公布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幼崽得名鼠宝。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16: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五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17: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6: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8: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16: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19: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16: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20: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儿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6: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百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17: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18: 能提高到多少？
17: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6: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21: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16: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 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21: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制的一个舱。
20: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21: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16: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21: 对吧？
16: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21: 电机

0: 员。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0: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4: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0: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5: 然后
3: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5: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0: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6: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0: 绿电

0: 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1: 到了，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2: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1: 对，
2: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1: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0: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3: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0: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4: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0: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4: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0: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5: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6: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0: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7: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

0: 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五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2: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1: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3: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2: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
3: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4: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1: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4: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1: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5: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6: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7: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6: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 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8: 上海的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1: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9: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1: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10: 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1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4: 真的，快去看看。
1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你推我车干什么？
2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9: 啊？什么区域？
20: 安全区域。
2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2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0: 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十周年。十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和长江的锦绣新生。
1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1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

0: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图，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1: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2: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0: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锁江楼、浔阳楼、唐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绎、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4: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换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7: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8: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7: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8: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7: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9: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10: 这个我都看下来是吧，
9: 搞2000吨。
7: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9: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7: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11: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5: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溪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12: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5: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10: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5: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5: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3: 控制室，
14: 收到。
13: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5: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15: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10吨碳，就是玉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 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

0: 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一倍甚至两倍。
1: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0: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1: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0: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1: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0: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1: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2: 装安装该几天？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一周有一次完全装好，是吧？
1: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2: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是吧？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2000亩到4000亩。
1: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3: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 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4: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5: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6: 爸爸，我吃不下了。
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7: 你啊，鬼机灵。
8: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 菲律宾内政部长十号表示，菲律宾全国流通的无证枪支数量估计高达200万支，政府正收集情报，并计划推动修订所谓罗宾帕蒂利亚的相关法律，将非法持有枪支定为可保释罪行。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军方称已经使用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
15: 评书联播。
16: 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你说的？我说的。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啊，现在得提呀。老头说，刚跟人见面2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拆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的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你不觉得失身份吗？老太太说，这事儿他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啊，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他了怎么办？这要嫁给他呢，这就终身保险了。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吗，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样吧，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3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3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 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

0: 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
1: 哦，
0: 令尊是干什么的？
1: 包公说务农为本。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
0: 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首户又是首富。
1: 哦，
0: 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
1: 好年华，好年华呀，
0: 可曾有了妻室？
1: 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可曾定亲？
1: 也没有。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瞅了瞅你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你瞅你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
0: 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袁位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瞧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这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
1: 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呢、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兴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兴一听，哎，好好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兴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兴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兴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兴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兴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包兴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

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呀，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呢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过这村可没这地儿啊。说怎么办呢？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了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嗯，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个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信。这封信写好了，封死交给了包公，告诉他到在东京汴梁城之后，先到吏部府把这封信递上，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2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3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三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用。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嗯，命好啊，错不了。三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

0: 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嘛，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两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又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上吏部府送信去了？包公说：“送什么信呢？”哎，您忘了啊？李大人给您带了封信呢，是给他的同僚写的，这封信送到吏部府，对您赶考有好处。包公说：“这封信压根儿我就没想送。”啊，您怎么没想送呢？包公说：“是啊，李老爷给我写这封信，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没想送这封信。我送这封信干什么？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无非是让吏部府的大人关照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的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对，宁老师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处的门路和关系。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说：“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呵，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宁在直中取鱼，不在湾里求。”姜太公钓鱼啊，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吏部府这个信啊，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 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 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少帝化嫂。
7: 宋朝一位叫崔少帝的女子嫁到苏家做媳妇，她的丈夫弟兄共有五个，已经娶了四位嫂嫂，可家里面很不和睦，每天都有争闹的事发生，人们都替她担心。
8: 小姐，您该和姑爷去敬茶了。
9: 少帝。
8: 怎么了？
9: 我明天就要去赶考了，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的四位兄长均在外经商，家中只有母亲和四位嫂嫂带着侄子们生活。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了，这几位嫂嫂都不是很好相处，我担心你初来乍到会被他们……
8: 相公别说了，我知道你体谅我，可是一大家人过日子哪能没有磕磕绊绊，只要人争我让，人怒我笑，便不会有问题，你放心吧。
6: 一日，少帝给婆婆上茶，少帝的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小翠端着的盘子。
10: 啊，小翠小心。
11: 五弟妹真是贵人呢，洒点水都有人心疼侍奉，不像我们自己省吃俭用也就算了，还得帮别人养闲人。
10: 二弟妹，你别跟五弟妹开玩笑了，不然五弟还以为我们这几个当嫂嫂的故意欺负新妯娌呢。可怎么去安心赶考啊？
8: 二嫂说的是，我嫁来苏家做媳妇，就当亲自侍奉婆婆和各位嫂嫂。小翠，你一会儿就收拾包袱回家去吧。
10: 小姐，是。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就到这儿吧，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有事就找娘商量，别自己委屈。
12: 老三家的倒尿盆。
8: 哎，来了，五弟妹回来了。五弟已经走了。哎，少弟，娘刚才叫人倒尿盆，你看三嫂这正带孩子呢，你这正闲着呢，要不你就……
13: 三嫂你忙，我去倒好了。
6: 老四家媳妇儿准备做饭，可水缸里没水了。
12: 三嫂，今天该你打水了吧？
8: 轮到是轮到我了，可是哎呦，我今天身子不舒服，肚子疼。二嫂，要不您帮我带一天？
11: 三弟妹，怎么一轮到你就不舒服？
12: 今儿我也不舒服。
14: 四弟妹，饭还没做好啊？娘问着呢。
12: 缸里没水了，怎么做饭啊？
8: 哎呦，我这腰疼啊。
14: 要不你先把

0: 谁挑了？
1: 怎么又是我？
0: 四弟妹，你年轻，身子又壮。
1: 大嫂，那你也不能这样啊！娘已经给我们排好班了，凭什么每次都让我多干啊？
0: 哼！大嫂，我多说一句，你怎么从来不挑谁啊？人家是当家的，
2: 要不我去吧。
0: 五弟妹，好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你能帮人一时，难道能帮人一世吗？
2: 哎，我今天身体实在不舒服，不然请娘做主。
0: 婆婆从来都是既不得罪人，也不偏袒谁。三弟妹，别打小算盘了，你说了也白说。
2: 还是我去吧，娘还等着吃饭呢。
0: 五弟妹，这话不是这么讲，凡事得讲个规矩。今儿老三家的不舒服了，你帮他；那明儿我不舒服了，你也帮我。
2: 要不这么办吧，以后挑水的事儿都归我做了。
3: 真的？
4: 五弟妹，你可想清楚了再说，挑水的活儿最累了。
2: 没事儿，我是来的最晚的媳妇，应该格外效劳，就让我来做吧。
4: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有心，我也不拦着了。
3: 那就辛苦你了。

0: 乖啊，让你五婶抱会儿，娘把汤端过来就能吃饭了。
1: 哦，快，你还想吃啥？别动，娘给你拿。
0: 娘，这个丸子好。就知道吃现成的。
2: 少帝呀，别傻站着，快来吃饭。
3: 娘，你们先用，我再等等。四嫂还没吃饭呢。
1: 还是你五婶子会疼人啊，咱们都得学着点儿。她四婶儿喝汤。哟，我说怎么捞不着樱桃了，感情都在五弟妹碗里啊。
0: 你老盯着别人的碗，当然捡不着樱桃。
1: 娘，这个给你。娘，您喝汤。
0: 这是怎么了？
1: 哎呦，怎么尿了？
4: 少帝，你这新衣服。啊，
5: 少帝的衣服被侄儿给尿湿了。
1: 哎，这孩子真会挑时间。
0: 你这孩子怎么在婶子身上乱尿呢？
3: 四嫂，没事儿，换一件就行了。你们吃饭吧，别等我了。
6: 少帝还真是好脾气，好歹他在娘家也是养尊处优的小姐，到了咱家还真能吃苦。
0: 三弟妹喝着甜汤还说苦，怕是自己嘴苦吧。
2: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6: 娘，大哥他们季家叔来了。
3: 娘好，各房问好，久留。
0: 啥意思呀？
2: 老大家的文化高，你给大声念念。
1: 当家的说问娘好，各房的也都问家里的好，这次买卖做得好，又赶上机会好。他们要多待好一阵子，要我们让捎信儿的人多带些过冬的衣服回去。
5: 怎么就这么巧？我前两天刚给孩子他爹做了一双鞋，今天他就来要了。
7: 哎呀，我给孩子他爹做的小袄还差条袖子呢，
0: 我得赶紧回去做。大嫂，你给大哥都准备了吗？
1: 我手工慢，所以准备的早，这刚做好帽子。
6: 哇，大嫂的手真巧。二嫂你呢？
5: 我二嫂支支吾吾，面露难色。
0: 二嫂你不会还没做吧？
3: 二嫂，你给二哥做的那件袍子上次落我那儿了，我一会儿就给你取过来啊。
5: 少帝为二嫂解了围，紧接着她把自己给丈夫做好的衣服交给了二嫂。
3: 二嫂，你看这件行吗？
1: 行行行，少帝啊，幸亏你二哥和五弟的身量差不多，要是别人还真穿不了。

0: 今天多谢你了，不然差点让他们看了笑话。你二嫂我心好强，可是手工不争气，确实比不了你们。
1: 二嫂不要客气，都是自家亲人，不分你们我们的。
0: 哎呦，我的亲妹妹，你刚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不过你可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1: 骗我？
0: 二嫂也不瞒你，在这个家待久了你就知道猫腻了。你别看大嫂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她当家背地里没少亏空公款，光她的新镯子就值不少钱呢。少帝，你听着没有？
1: 啊，
0: 我说光她的新镯子就值不少钱。
1: 哦，
0: 你怎么傻乎乎的？到底是听没听明白？瞧你那晕乎劲儿，得，不跟你聊了，你先忙啊。我得回去看小宝功课了。
1: 二嫂慢走。
0: 老大家的，老五家的进门有些日子了，你看他怎么样？
2: 挺好的，自他进门后家里像是比平日太平了不少。
0: 我倒是觉得他的性格过于憨笨，比不得你们聪明。
3: 老三家的倒尿盆了，
4: 来够啊。
5: 给我，
4: 来跳高一点。
6: 少帝走过来端走了尿盆。
4: 来呀，啊，继续跳。
7: 给老太太请安，我与贵府四位公子因做生意结识为好友，今特捎来家信向老太太禀告。
0: 啊，出什么事了？
7: 这您还是先看信吧。
2: 娘，我一会儿说了您可别着急，老二在外面惹上了人命官司，现在需要拿100两银子赎命。
8: 100两银子，娘，你可得救救老二啊，他可是您的亲儿子啊。
0: 别哭别哭，老大家的，公家账上还有多少钱？
2: 娘，前些日子刚跟店家结过账，现在公家账上勉强不到50两，可咱总得留些过日子。
8: 大嫂，你管着公家的账，难道只顾自己捞好处，就不顾自家兄弟死活吗？
2: 老二家的，你别借机撒泼。
1: 先生，您既是我家哥哥们的朋友，能不能描述一下我家二哥的样貌？
9: 哦，
10: 啊，行行啊，他就是
1: 个子不高。
10: 啊，对对对对对。
11: 头有点圆。
10: 啊，是圆。
8: 眼睛下面有颗痣。
10: 对对对，有颗痣。哎，
6: 老二媳妇儿破涕为笑。
8: 这是老大，我们家老二是个高瘦子，没有痣。
6: 老大媳妇紧张起来。
7: 真对不住，都怪我心慌意乱，记错了人名，害老太太和二嫂子受惊了。只是人命关天，事不宜迟啊。
11: 可是我们凑不齐这100两啊。
6: 老大媳妇儿摘掉了自己的手镯。
2: 这是20两银票，说来这个镯子也值2两银子。我还有些私房钱，全都拿出来了。可是这些加进来，还差20两银子。娘，求求您救老大一命吧。
3: 好啊，我早就发现这个镯子值钱了。你们都来看看，光这个就够咱们全家吃半个多月了。你刚才不是说没钱吗？怎么一转手就掏出20两的银票？这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2: 娘，我……
1: 大嫂，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11: 真看不出来，
3: 这日子没法过了。分家，分家！
11: 都给我住口，谁也不准分我的家。你去把我的小锦盒拿来。
0: 这些银票拜托你给老大他们带过去，一定要把老大给救下来呀。
1: 等一等，娘。
6: 少帝觉得此中有诈。
0: 住口，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先生，我们苏家就全靠你了，拜托了。
7: 啊，老太太不必客气，江湖义气自当效力。那我先行一步，告辞了。
0: 你们快去送送。
11: 您请。
1: 不对，这事有蹊跷。娘，这人来去匆忙，没名没姓。刚才他说自己一时疏忽，记错了大哥与二哥的姓名。可是，如果是大哥写的家书，那怎么会记错呢？
12: 难不成那封信是假的？
8: 糟糕，快追！
6: 婆婆晕倒在椅背上。
13: 哎，我老了，100两银子就让人给骗了。老二家的，你不是一直不服气吗？那现在这个家就让你来掌怎么样？
3: 账上都没银子了，怎么掌啊？
13: 哼，老三家的，
1: 娘，我身子弱，担不了这个差事。
13: 那老四家的，
14: 娘，我不会啊。
13: 难道要让少帝当家？
1: 哦，咱们苏家是大家庭，长幼有序，我万不能造次。毕竟大嫂长家多年，也一直挺好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把人一次看扁了。
13: 老大家的，终于有人替你说话了。
14: 我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二嫂真让大嫂重新当家？
3: 哼，账上没了银子，这个家恐怕没那么好当了。
2: 大伙儿都知道，公家账上现在没银子，可日子咱还得过。既然还有我当家，有些事儿我就必须得开口。各房要是还有存私房钱，
3: 我没钱，有钱我就去买新镯子了。
6: 这一日，少帝家的丫鬟小翠来了。
16: 小姐，我来了。
1: 小翠，翠儿，把包打开。
16: 小姐，夫人吩咐过，这个包袱要交到您手上。
1: 你怎么还不改口？我嫁来了苏家，就不是崔家的小姐了。我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16: 是。
1: 啊？
16: 老爷和夫人听说了前阵子的事儿，想着家里人多，银子的用处多，就派我把这20两银票给送来了。
1: 既然是家父家母的意思，小翠，把银票给大嫂送去。
16: 啊，是。
2: 五弟妹，这可是20两银子。
1: 大嫂请勿多虑，家父家母都说了是给家里用的，我当然要遵从。且先用这些钱支应生活吧，总不能让侄子们饿肚子吧。
2: 弟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嫂子都记着呢。
1: 大嫂，什么也别说，咱们是一家人。嗯、来了，四嫂，你怎么来了？喝茶吗？
11: 不忙，我说完话就走。少帝，我知道你人好，可这事儿你不要掺和。哪个屋没有私房钱啊？二嫂、三嫂惊着呢。你倒好，把钱全都捐出来了。可大嫂这是自作自受。你这么帮他，难保他以后不再亏空。
1: 四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支持大嫂就是支持婆婆，支持婆婆就是支持咱们这个家呀。我相信大嫂，也相信大家都会团结。
16: 啊，小姐，不好了！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二嫂和三嫂在合计分家的事儿，你也早点做打算吧。
6: 说完话，小翠才注意到四嫂也在。
3: 谁让你胡说八道？
16: 他们真的？
3: 你还说？让你胡说！
16: 小姐别打！
3: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
16: 小姐，
3: 还敢不敢说了？再说！
16: 不说了！
3: 敢不敢说了？
14: 这是怎么了？
3: 不打你不行了是吧？还敢不敢说了？
14: 是啊！
13: 住手！老吴家的，好端端的，你为何打人？小翠，你说，
3: 不许说，
13: 说有什么不许说的？我给你做主。
16: 哥，
8: 说分家的事儿，就跟我们家小姐说了，结果小姐她就打我，还说我胡说。
16: 娘，你别听她的，现在是我们苏家的危难时刻，我们全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才能共度这个难关。娘，我绝不能容忍搬弄是非的人来破坏我们家庭的和睦。
8: 小姐教训的是我该打。
16: 说，你还怕不胡说了？说，
8: 再也不说了。
17: 哎呀，五弟妹，你
6: 别打了。
0: 五弟妹，我们明白你的一片苦心，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别打了，我们都明白。
6: 见此情景，婆婆热泪长流。
14: 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18: 娘。
15: 从此妯娌和睦，分工协作，共同为家庭做贡献。一年后，苏家的四兄弟盈利回家，五弟科考重视，举家团圆，苏家已今非昔比。天下易而家难，家易而四弟难。贤惠的人会以身作则，感化别人；不贤的人自己做不好，还会责怪他人。少弟虽幼，但以德报怨，心怀宽广，使一家和睦幸福，很有功劳。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

0: 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式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发母属子。
3: 子发，周朝楚国将军，因克扣士兵，待凯旋而归，母亲将其拒之门外，深明大义，教之谆谆。
4: 老夫人请用餐。
5: 燕儿你也坐下，跟我一起吃吧。
4: 这怎么行呢？您是主，奴婢是仆。
5: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家战事连连，自发也在外征战许久，家中自然拮据些，我实在不忍心自己独食而太过委屈你呀。
4: 老夫人，您真是太体恤下人了。
6: 请问有人吗？
4: 你是？
6: 这是子发将军的家吗？我是子发将军派来的。
5: 子发，我儿。
6: 您是将军的母亲吧？
5: 正是。
6: 您放心，将军在军中一切安好，他派我来是向您报平安的。
5: 真是谢谢你了，小伙子，快进来吧，喝点水吧，给将士再盛些饭菜来。
6: 老夫人不用客气，我们将军军纪严明，时间有限，我歇口气儿，马上就要赶回去呢。
5: 听你的口音，你也是咱们同意的吧？
6: 是啊，老夫人，我家就住在这附近。
5: 是吗？
6: 所以将军才派我来向您报平安嘛，熟悉路径。
5: 小伙子，军中一定吃了不少苦吧？看你瘦的。啊，我儿也是，将士们都这么辛苦，还让你大老远的专门跑来一趟，真让我过意不去。
6: 您别这么说，其实将军也不是命我专门而来，主要是命我向君王请求粮草接济，回来顺路来看望您的。
5: 什么？这么说军中断粮，将士们都挨饿了？
6: 哦，没有没有，我是辎重部队里的炊家子，掌管粮草炊事，因此提前向将军报告粮草储备情况，将士们还是有的吃的。
5: 那都吃些什么呢？
6: 大家一起分豆子吃，吃得可香了。
5: 豆子？那怎么吃得饱呢？连米都吃不上吗？
6: 哎，战场上嘛。
5: 那将军吃什么？
6: 您放心，将军仍旧按照军中的规格，有酒有肉，一点儿也没吃亏。
5: 哦，
6: 老夫人，您怎么了？
5: 孩子，苦了你们了。
6: 老夫人，您放心，将军运筹帷幄，智勇双全，很快就能带领我们打胜仗了。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拥护将军。
5: 多好的孩子呀！你叫什么呀？
6: 我叫大鹏。老夫人，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先告辞了。
5: 哎，孩子，请再等一等。好孩子，请帮着捎封信给我儿。
6: 啊，好。
5: 还有这些都是刚打下来的新米和酒肉，你路上吃。
6: 老夫人，我不能要，前方将士不易，后方百姓家里也不易啊，君王已给备下盘缠，多谢您体恤，您多保重。
5: 多好的孩子啊，希望你能平安归来。哼，我这混儿啊。
4: 老夫人怎么忽然这么说？
5: 咱们楚国可是鱼米之乡，老百姓每家每户捐的也都是好米好粮，平时咱们连放久一点的米都不吃，更别提什么豆子了，那都是喂牲口的。可这混儿让士兵们吃得这么低劣，自己却……
4: 那是军中缺粮了吗？老夫人，您别想这么多了，少爷出生入死，没有什么比自己儿子平安健康更重要的，不是吗？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两天您天天去城门，到底是去找谁啊？
5: 好像就在前面。小伙子，你们可是打仗归来的士兵？
8: 是啊，老太太。
5: 可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我们义的呀。
8: 没错，我们是去看望住在这里的一个战死兄弟的母亲。
5: 能跟你们打听个人吗？一个叫大鹏的炊家子。
8: 老太太， 我们就是去他家看望啊。

0: 什么？你们刚刚说他？
1: 大鹏哥已经战死了。
2: 啊，老夫人，
0: 他怎么会战死呢？他不是管粮草炊事，不用上战场的吗？
1: 将军紧急攻敌，规定只有冲锋在最前面立军功的人才能有好米吃，所以多数人只能半饱。平日大鹏哥一直对我们特别照顾，他于心不忍，私下将自己的口粮分给我们几个，却不幸误中了敌人偷袭的流箭。
2: 老夫人，
0: 他家是否还有兄弟？
2: 他是独子，家里只剩下一个老母了。老夫人快别这样了，那个将士是个好人，君王会给他家抚恤的。
0: 快立刻把大门给我关上。
2: 老夫人，
0: 我不想让这样的儿子进家门。什么名利双收，光宗耀祖，他这是给祖宗拜德，我得好好教训他。
3: 娘，孩儿回来了。
2: 谁呀？
3: 娘，是我呀，您的将军儿子凯旋而归了，我还带着一马车的君王赏赐呢。
2: 老夫人，
0: 刚才交给你的都记住了吗？照办吧。
2: 母亲许久未见儿子，要识别一下是否是真正的儿子回家。
3: 快别逗了，我可想娘了，快开门。
2: 母亲要少爷对质曾给您的书信。
3: 好，娘您听好啊，望儿切勿因高位而独享，养骄奢之气，珍惜士兵拥护，带好队伍，为国尽忠。
2: 请少爷说一下这其中的意思。
3: 娘，孩儿明白您的心意，您是望儿克敌制胜，平安归来。当然您主要是担心孩儿给士兵吃的差，没力气打仗，不拥戴孩儿就不能克敌制胜。娘，您其实多虑了，军中自有等级之分，上下有别，儿子有权享受将军规格，才能维护将领威信而带好队伍。
0: 哼，你这混儿，竟将为娘的一片苦心理解得如此功利。
3: 娘这是怎么了？
0: 你让士兵吃糠咽菜，自己却独享美食，迫使士兵为吃顿饱饭而流血冲锋，连一个管后方的辎重兵都能因此而……
3: 娘，孩儿不太明白您说的是谁，可您相信孩儿绝没有那么不仁不义。
0: 你还不承认，那个你派来报平安的崔家子，他战死了，你知道吗？
3: 是吗？他只因是咱们同乡，辎重部队都说他资历老，信誉高，所以孩儿才派他的。但孩儿并不与他熟识，况且他也只是个低级小头目。孩儿，
0: 你的眼里只有级别，人家把自己的口粮分给被你饿肚子的士兵，自己却中了敌箭。多好的一个孩子啊，对上忠诚，对下仁爱。可你，
3: 娘，战时不比平时，他那是妇人之仁，违反军令。
0: 住口！你当娘连什么是战争都不理解吗？正因为是出生入死，才更需要充足的体力。你的胜利是通过高负荷透支军队体力而取得的，虽得了胜，难道不是侥幸吗？难道还有什么荣耀和意义吗？违背道义，十胜而败，咱们一家满门忠良，你这样做不是我的儿子。
3: 娘说的也是，我确实对士兵严苛了些，但我有责任打胜仗，保家卫国呀。娘，孩儿急功近利，一时糊涂，战死士兵已由君王统一抚恤，但我会将自己的赏赐以个人名义发给大家作为弥补。孩儿这就去了。
4: 深夜， 程家。
5: 儿啊，你死得冤呐！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今后叫我可怎么活呀？
3: 大鹏哥是我们最亲的大哥，以后我们常来照顾您。
6: 请问这是大鹏的家吗？嗯。
3: 将军，
6: 怎么你们也在？
3: 我们来看望大鹏哥的母亲。
6: 大娘，我已经将自己的赏赐全部上缴，不久之后各郡县官府就会给阵亡将士发下来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补偿和心意，请您收下。
5: 你就是那个将军？
6: 哦，是，我急着安抚，竟忘了介绍自己了。
5: 你不用介绍了，我已经知道你是谁，是你害了我的儿子。哦，我不需要你的赏赐，还我儿子。
6: 大娘，请您不要这样。
5: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才希望他当个辎重兵，图个平安，没想到你带的队伍，连管做饭的都能战死。
6: 战场本来就是出生入死的地方，我的职责是领导士兵，而不是保证士兵的安全。
5: 你的职责还可以让士兵吃不饱饭。
3: 将军，大娘只是过于哀痛，一时情绪失控，您别往心里去啊。
6: 好了，不用你当好人，你们跟我出来。你们和他母亲说了什么？分明是陷我于不义。
3: 将军，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
6: 你们对我是不是有意见？在背后泄露军机，搬弄是非，立即跟我去军营领受处罚。
4: 将军家的丫鬟燕儿在暗中看到了这一幕。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娘，孩儿抚恤了崔家子的母亲，回来了。
8: 老夫人说，少爷您不是抚恤士兵，是轻薄施舍。
6: 娘，不是的，您开门，让孩儿进去。孩儿详细跟您说。
0: 燕儿什么都听见看见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立即去给崔家子母亲道歉。
6: 道歉？娘，儿该给的钱物都给了，是那家态度恶劣。娘，孩儿出生入死的回来，为的就是见娘，与娘团圆，您为什么就不理解儿子呢？求您开开门，让儿见见您。娘，你怎么这么狠心？儿是将军呐，屈尊到一个小小士兵家，已是体恤至极。我已经做到了一个将军的极限，对方不领情，我也不计较，还让我去道歉，这简直是侮辱。儿到底哪里做错了？您为何这样难为孩儿？
0: 到如今，你还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5: 你问问你自己的心，你内心只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根本就不愿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
8: 老夫人，老夫人。
6: 娘，您怎么了？娘，您别吓唬我呀，孩儿听您的，这就去崔家子家道歉。
0: 站住。你想通了吗？想通了再去。你还记得小时候给你讲的勾践吗？越王勾践和兵士们一同饮美酒，所以他的兵士打仗时一个可以抵挡五个敌人。勾践又和兵士们一同吃干粮，所以他的兵士在打仗时一个可以抵挡十个敌人。你要明白，功勋不是自己一人，而是全体士兵浴血奋战拼来的。

0: 真正从内心上和士兵相互尊重，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如此才符合带兵的道义，团结人心，然后才谈得上保家卫国，为国尽忠啊。
1: 孩儿惭愧。
0: 假如弃这些于不顾，只追求打胜仗，一次胜了，人心涣散，以后还能胜吗？
1: 孩儿实在浅陋，
0: 不爱护士兵，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取胜的工具，这不成了向国家要名利要勋爵，哪里是为国尽忠啊？
1: 娘说的孩儿无地自容，孩儿现在明白了，您最在乎的不是胜败和险要，为国尽忠也并不仅仅是打胜仗，孩儿带兵之道真是太狭隘了，娘，儿子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将军终于领会了母亲的教诲，他隔门向母叩拜。
3: 将军，
1: 你们怎么也来了？
3: 将军，感谢您的宽宏大量，赦免了对我们的惩罚。
1: 哪里，都是我的错。
3: 将军，我们无以为报，愿随您再去亡人母亲家里，一起去照顾她。
4: 是的，我们愿意追随您左右。
2: 将军带着几位士兵再次来到大鹏家，跪地祭奠亡人。
5: 儿啊，将军，您贵为将军，我儿受不起的，请快起来吧。
1: 大娘，请原谅我之前的态度。大鹏是我军阵亡将士，为国捐躯，我理应祭奠他。
5: 我就是一介草民，见识浅陋，我只知道再怎么样也不能挽回我的儿子了。
4: 大娘，
5: 请让我静一静，我只想一个人陪着我的儿子。
6: 这孩子怎么去了大半天还不回来呀？
3: 将军，您别难过。
1: 娘，儿子无能，愧对母亲教诲，儿子还是不能取得亡人母亲的原谅。
0: 孩子，起来吧，先进屋歇会儿。
1: 不，儿子没脸进门，没脸面对一门忠良。
0: 那，娘和你一同去。
5: 将军，
2: 大鹏母亲来了，她诚恳地向将军道歉。
5: 将军，老夫失礼了。
1: 大娘，大娘，我对不起您，您的儿子战死了，我愿意给您做儿子尽孝。
5: 将军，
2: 三位士兵见此情景，也一同跪地认母。
3: 天下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您失去一个儿子，但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5: 老夫人，您大善大德，是您养育了这么优秀的将军。
0: 孩子，进来吧。
1: 今后子发一定爱兵如子，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
7: 将军，我们定会忠贞不二，拥戴将军。
8: 得人心者成人事，失人心者损人事，今如子发之人而更甚之者不计其数。己乃国家精英，失人失言处也仍需教诲，观发母之教子，可愧今世之人也。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

及《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试，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呀，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2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17、18岁。说这包公 到这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24、25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17、18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晋国策。晋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

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那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用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弟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齐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齐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齐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后就说了句话，说哎呀，这弟弟当了第一名，这哥哥当了第三名，这个顺序排着不太好吧，没有长幼之分呐，给他们倒过来吧。皇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齐呢就成了第11名了，就差这么些。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是

0: 这会儿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的，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个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呐？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啊，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启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 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着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儿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 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桂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桂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桂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6: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7: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6: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8: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6: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9: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6: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10: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6: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7: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11: 能提高到多少？
7: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6: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12: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6: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 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12: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11: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12: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6: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12: 对吧？
6: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12: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就是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6: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2: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6: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11: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6: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1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6: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14: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6: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 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10: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6: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15: 然后
13: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15: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6: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13: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6: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13: 哦，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10: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13: 对对对，
10: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13: 对对对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6: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天下午，这家企业的一个供应商到访，商量共建绿色供应链的事儿。
16: 就是到2030年，我们风机上用的主要零部件的碳排强度要降低8%，你们有没有做哪些这个转化？
17: 整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6: 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17: 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可以来评价一个企业表现的一个方式。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6: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
18: 今年
6: 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18: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6: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五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18: 我们现在基本上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这个业务拓展。
6: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3: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6: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10: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6: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19: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6: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10: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6: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20: 我身后这2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21: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20: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6: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 电缆的制造包含八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
10: 这根铜杆大约有我小拇指的指尖这么粗，而这根铜丝只有我的头发丝这么细。拉丝是这个工厂最耗电的一道工序，而现在新的拉丝机相比以往能耗降低大约30%。
6: 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0: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每，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6: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1: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6: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20: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6: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22: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6: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20: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6: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
1: 极限能上的我们都上，
23: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所以我也在头痛，就是我们技改这一块的话，我们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
6: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平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24: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6: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25: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6: 于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 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
25: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整个供需匹配的情况，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些绿电资源进行合理的匹配。碳的工作，我认为它要符合市场规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一定要用最新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

0: 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1: 青年强则国家强，
2: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5: 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十周年。十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和长江的锦绣新生。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

0: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图，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1: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2: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0: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锁江楼、浔阳楼、唐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艺、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4: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换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7: 从竹吸管到无人机，再到电池新材料，山间毛竹上演72变。
8: 当你进入了以竹代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
7: 从田间到车间，一捆秸秆如何被吃干榨尽，点草成金？
9: 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0000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7: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8: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爆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7: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8: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7: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8: 我觉得以竹代塑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产业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器，可以进入海洋机器，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竹代塑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7: 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 并制定蚁竹怠速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蚁竹怠速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10: 这个橘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11: 这个我都看出来是吧？
10: 能搞2000吨。
7: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稀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10: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7: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10: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7: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12: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7: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13: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7: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7: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 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三成左右，剩下七成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

0: 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 对，
2: 控制室，
3: 收到。
2: 回转要启动，五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三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4: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十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4: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4: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4: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止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5: 安装该几天？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1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是吧？
0: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粒。
5: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
2: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是吧？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二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2: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1: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制剂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3: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评书联播。
7: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出斩了。 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就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呵，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么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您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五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60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五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来一提喽， 就把老头给提了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

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了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啊，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别给我躲道。包公说，我要不躲道怎么着？不躲道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了鞭的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喽，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搬鞍认镫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儿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儿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

0: 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三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着。你啊，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啊？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啊，哎，这门一听不对呀、啊，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义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义心想，我的妈呀，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一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个儿骑着马到任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包公把印信和公文收过来，自个儿带好喽，就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大人，小人姓于，单字名文，我是这衙门里边的师爷。大人，派轿接您去了，您没看着吗？
0: 我没看着啊。有轿去接我吗？
1: 有啊，拉着队伍去的，昨儿个就听说您今儿个到啊，所以我们老早的就派出迎接您的差役了。可是哎呦，不知怎么着走错了，这道他没有岔道啊，按说您应该碰上啊。
0: 行了，甭管碰上不碰上，反正我已经到了任了，咱们堂上说话吧。
1: 哎，
0: 师爷领着包公
1: 到了大堂之上，在大堂上就坐下了。
0: 包公坐在这之后，门口外边这些个衙役们都进来了，站在大堂两边。
1: 师爷于文就接着还说，大人，您这是骑着马就来了，您怎么没看着接您的轿呢？
0: 接我的轿，道上我倒在茶棚里边看着有一乘轿，还有一支道队过去了。
1: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0: 是啊，我问你，你们原任的刘大人呢？刘县令呢？
1: 刘大爷人家昨晚就走了。
0: 哦，刘大爷，
1: 我们背地里都称刘大爷，当面就刘老爷。他昨晚上就走了，说是您今儿个到嘛。
0: 哦，包公说，那个道队里边有一个拿鞭子的人，他是干什么的？
1: 拿鞭子的。哎，那您是看到的是这道队拿鞭子那个，那是咱们这儿的班头，咱这不是三班六房吗？他是这个灶班的班头，姓胡，叫胡成。他拿着鞭子干什么呀？
0: 嗨，他就有那么个习惯，多在老爷出行的时候，他都提着这鞭子，怕的是啊，有些个不法的民众啊，在这什么拦轿喊冤呐、啊，是阻挡道队啊，聚众闹事啊，他拿鞭子好轰赶他们。
1: 这是谁立的规矩？这也没谁立规矩啊，他是前任刘大人告诉他说，以后你就提着个鞭子吧，有些那个不法的民众你就把他赶跑喽，也不是什么规矩。
0: 大宋国朝的律条里有这一条吗？
1: 那倒没有，没有这个。
0: 好
1: 好，正在这议论着这个事儿呢，外边啊接人的回来了。为什么接人的接了半天他没接着，稀里呼噜的队伍回来了。
0: 当然了，包公在这期间跟堂上众衙役谈了很多别的事情，了解了一下这衙门里的大略情况。

0: 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听有人说，哎呀，这也没接着啊，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包大人今儿个不来了？这师爷于文一听，急急忙忙就迎出去了，倒在院里先看着呢滴溜边的那胡成。哎，我是胡成，还说没接着，你们接错了道了，老爷已经上任了啊，上任了，在哪儿呢？在大堂上坐着呢，带着一个仆从，就在堂上坐着呢，是吗？哎呦，你说我这废物，你说，哎，快点快点，弟兄们，快点跟新大人见礼。稀里呼噜，这一帮迎接的差人全都进到堂上了。来到堂上，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为首的胡成，这就是灶班的首领，老爷，给新任老爷见礼了。我们有罪，接您没接着，这是我们不尽职。刀工在上面往下一看，领头跪在地下这位就是拿鞭子抽他那个。刀工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姓胡，我叫胡成，咱们两个挺面熟啊。
0: 啊，这胡成听到这里挺面熟，一抬脑袋一看，哎呀，哎呦，他见过包公这一面他就没忘。为什么？我们说包公他长得相貌有特点，这脑门上有个月牙形的疤呀，他一瞧，哎，这不是在茶棚里边我抽他一鞭的那位吗？他现在也没穿官服啊，是他。您是包大人？
1: 对，我就是包拯、包惜人，咱们两个在茶棚里已经是有一面之识了。
0: 哎呦，哎呦，我说包大人，我可不知道是您呐，我要知道是您穿着便装来的，那打死小人我也不敢打您呐。包大人，那这小人我有罪，我有十恶不赦之罪。
1: 你不要把这话说得那么重，你够不上十恶不赦呀。胡成，我问你，在茶棚里，你把那个卖茶的老者差点没给搡一个跟头啊。那个老头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啊？
1: 他就是个平民百姓，大宋国朝的平民百姓。你要知道，大宋国朝以民为本啊，民乃国之本也，你欺压百姓，这就是祸国而殃民。
0: 对，我有罪。
1: 紧接着我说了一句话，你又给了我一鞭子，这叫用鞭子抽打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0: 这胡成一听，哎呦，胡成心想，我活不了了，我该当死罪。老爷，您甭管怎么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婆，我还有俩孩子，您看着不管怎么着宽容的网开一面，你饶我一个死吧。
1: 包公说，今天这个罪我不给你定，让你自己说应该如何惩罚。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 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尹老师啊，眼病到底好不好治啊？这个问题呀、其实挺难回答的。眼病你说它好治吧，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常年的打针啊、吃药啊、滴眼药水啊，甚至手术都做过好几回了，可最后还是没治好，而且呢这眼病还越来越重了。而有的患者呢用上了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咱也没花多少钱，也没费多少劲，眼病的症状呢就缓解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康复了。这就是选对方法了，就是你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它其实跟我们选的这个方法是有关系的。你方法选对了，眼病就好治，方法要是选不对呢，眼病就难治。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就像我到基层啊给一些个同行们做培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治病就像开锁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没有这个钥匙，就算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也打不开这个锁呀，钥匙不对也不行。比如有的患者得了眼病，去选一些所谓的能治百病的药， 结果呢，眼病越治越重了，最后直接失明了。这就是对于眼病医学常识匮乏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啊，我这几十年的行医之路，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所以我是不治百病，专治眼病。我为什么要在广播里边讲课呢？就是要让大家掌握基本的眼病医学常识，避免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走弯路。我们经常说呀，术业有专攻。什么是专业呀？专业就是认准一门，努力的研究啊，其他的都抛开在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出来，就做好这一件事儿，这就叫专业。其实所谓的专家呢，也是在某一个领域最佳擅长。我的恩师呢，大人陶雅老师就经常跟我说，他说一个好的眼科医生啊，一定是撒豆成兵，在没有药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之下，你用一些土方法，一些简单的食材，就能把初期的眼病治好，这叫专家，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眼科医生。大人陶雅老师呢，不仅这样说的，而且他老人家呀也是真正的做到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呀，他就是靠着许多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为草原人民带去了光明。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啊，到科尔沁草原治病，我们是半路啊被当地的牧民呢请去的。其实当时啊，身上那个药已经用完了，原本呢我们打算打道回府，再去组织药材，然后呢制作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遇到眼病患者呀，咱不能不管呢，我们还是一定要管的。到了患者家之后呢，那人托雅老师给这个眼病患者做了仔细的检查，然后呢直接走进厨房。患者家属啊当时还挺懵的，他以为呢那人托雅老师是饿了呢，就赶紧问说，您想吃什么呀，然后我给您做一些。但是我老师呢什么也没说，他就在厨房里边找了几样的食材，做好以后呢就端给这个患者呀，让他吃下去。哎，没多久患者的痛苦呢就减轻了。为了让患者的视力啊有所恢复，让他的心情呢也能够平静，那人托雅老师跟我呀在他们家呢留宿了几天，一直给这个患者呀用食疗的方法呢去控制他眼病。到后来呢，这患者因为有那人托雅老师的一个陪伴呢，他心情呢平静了很多，视力啊也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后来呢，恩师才放心的离开了这户人家。然后我们回去呢，把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材备齐了，又回到他家里边，用蒙药治眼奇方去治疗他的眼病。那人托雅老师就是在实践当中啊，总结出了一套简单实用、不用花钱的治疗眼病的妙方食疗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那人托雅老师把这些妙方食疗方总结出来呢，撰写了一本秘籍，告诉我说要世代的流传下去，最起码在我们眼病的治疗领域一定是不能失传的。我现在有机会呢走进了我们的广播，在广播里边面对全国的眼病患者，跟大家伙交心，跟大家伙交流，我就有义务必须把我的恩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毫无保留的奉献出来交给大家。之前呢，我身边呢有很多人都劝我说别那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知名的药企呀，都想花重金呢求购我这些方子，我呢没卖，谁上我这儿来谈，我基本上也没给人家个好脸儿，然后直接就拒绝了。说句实话，就这种态度啊，得罪的人太多了。 同行得罪了，一些医疗企业得罪了，尤其知名企业的一些老

这是种在骨子里的一种情怀。所以说这些方子的背后带来的力量和传播的善缘是伟大的。有一句话讲啊，你越做善事，福报就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几年前呢，发生了一件事儿，真的就是把这个因果福报啊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我跟大家伙儿讲一讲吧。上海呢，有一位公交司机姓刘，大家呢亲切的叫他刘师傅。刘师傅啊，勤劳能干，勤勤恳恳。但是他是一位呢离婚的单身的中年男性。早些年因为跟妻子啊感情不和，两个人呢办理了离婚手续，有一个儿子归刘师傅抚养。刘师傅几乎啊全年无休息，无论是春夏秋冬，他都是早上4点多就起来，吃完饭呢就到车队呀发第一班车。等刘师傅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到家收拾收拾，第二天还得起早发车。刘师傅之所以这么拼命努力的干活工作，一方面呢是他的孩子正在上大学，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有一个呀脑中风后遗症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刘师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老母亲每个月吃的抗凝药，这个药费就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刘师傅没办法，他只能拼命的加班。人要是经常透支身体，休息不好，一天总是着急上火的，操心的事儿特别多，那这个人他就爱得病。尤其像刘师傅这样的年纪，他也并不年轻了啊，50岁左右，正是各种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刘师傅呢同时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问题，尤其是着急上火休息不好的时候啊，第二天的这个血压啊一准的高。车队的领导啊得知这个情况呢，也劝刘师傅说，老刘啊，你也不要那么拼了嘛，早点回家呢好好休息休息。可是刘师傅说了，家里老小等着吃饭呢，老人看病用钱，孩子上学也得用钱，一些小毛病不碍事儿啊，我按时吃药就行啊，你可别让我停薪留职。就这样呢，刘师傅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后来有一次呢，当刘师傅驾车行驶在闹市区的时候啊，他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要知道当时路边全是人呢，对面还有车辆来回的经过。在这紧急的时刻，刘师傅他是极度负责任的，他凭借着这么多年的经验和一个记忆，安稳地把车停在了路边，车上的人没有人察觉，而刘师傅呢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因为他知道当时稍微有一点闪失，这一车的乘客还有路上的行人恐怕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发生了这件事儿啊，这下刘师傅呢不敢大意了，赶紧请了假到大医院呢做了详细的检查。医生通过裂隙灯就发现呢他眼底有出血的毛病，然后呢立刻给他测了眼压，两只眼睛都是眼压30多，而且刘师傅的高血压高达高压180低压100，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眼病。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压跟眼压的升高，眼压高导致了眼底突然出血，所以刘师傅在路上开车的那一刻突然呢失去了光明。另外呢，高血压导致的高眼压呀，对于我们人的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啊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高压会使眼组织出现损伤，并且出现呢变形功能低下的表现。所以呢，刘师傅的眼睛视力呀越来越差。医生呢

0: 他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一个是做激光手术止血，就像电焊一样，把那个出血点啊给它焊住了。再有就是呢，降低眼压，往眼睛里边注射甘露醇。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是缓解呀，而且呢，注射甘露醇它必须得长期注射。可是刘师傅啊，他有苦衷啊，家里边一老一小都需要用钱，他是顶梁柱。如果说因为这病不能干活了，不能工作了啊，这一老一小治病也好，上学也罢，怎么办呢？人常说呀，四五十岁的人就是牛马之年呢。后来呢，我认识刘师傅的时候啊，跟我说起他的难处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的心疼他。当时刘师傅的眼睛啊，实在是影响工作了，而他也深深知道在工作的时候他肩负的责任有多大，所以呢没有办法，刘师傅只好听从医院的安排。一开始呢，注射甘露醇呢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可时间一长呢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刘师傅这个病情啊，他又加重了，而且呢他还产生了一个抗药性，由高血压眼病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刘师傅回到家之后心急如焚，不能开公交车了，没有了收入了，孩子的生活费没着落了，躺在病床上的脑中风后遗症的老母亲呢也快断药了。而这个时候车队的领导啊劝刘师傅呢办理病退，刘师傅不答应，因为病退开的工资太少了，他都不够全家人吃饭的。就这样呢，刘师傅告诉自己呀，不能面对疾病的时候示弱，因为此时呢他不坚强，这一家人就没法活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人的内心呢一定要有希望，而且你要坚信眼病是能够治好的，只要我们有光感它就有希望。刘师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因为他内心有这个希望，所以说后来经过多方的打听，在好心人的介绍之下，他找到了我。我认为呢，正是冥冥之中他内心热切的期盼和我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他那个视力连 0.08 都不到了，能看清半米之内的东西，而且眼睛呢还出现了感染。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全面断货。按理说呀，刘师傅这么重的眼病，我应该马上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当时把我急坏了。幸好呢，我有那人团老师留下的猛医治眼秘籍，我当时给刘师傅开了一个茶疗方，特别适用于高血压眼病的辅助治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决明子罗布麻菊花茶。哎，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咱们具体的记录一下啊。这里需要的药材有决明子5克、罗布麻3克、贡菊3克、银杏叶3克、山楂3克。做法呢很简单，把这些中药材啊放到茶杯里头，加上开水，盖上盖子闷5到6分钟，等到水温适宜喝了，哎，就服用就行了。那么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咱们中老年人普遍都适用，因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呢都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你眼底的动脉就容易出现硬化。通过这个方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呢缓解病情。但是呢，这个方子呀也仅限于帮助刘师傅去降降眼压。这个方子的神奇之处就是降眼压，从根源上呢治疗高血压引发的高眼压，而且这个方子还能清肝火、散淤结。当然了，你要想彻底的治好高血压的眼病， 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不管什么眼病啊，它都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你像刘师傅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工作当中多累多苦他都不怕，回到家里边照顾老母亲，督促孩子学习，他这一个男人撑起这么一个家多么不容易啊。最多年的劳累呢，让他50岁的年纪干眼通道早已经严重堵塞了。堵塞之后呢，首先气血濡养不到眼部的组织细胞，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也不能正常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刘师傅的眼睛有损伤的时候，自身是不能修复的，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引发了严重的眼病。所以治疗刘师傅的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打通了，同时呢蒙药治眼奇方25味中药材其中4味非常的稀缺，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再加上其他21味珍贵的草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也是治眼奇方当中最独特的地方。而这种物质呢，通过方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刘师傅眼内的血管啊进行了补充离子激活酶，那么血管啊就恢复了弹性韧性，不再出血了。同时呢干眼通道呢疏通了，防水呀正常循环，眼压也就下来了，刘师傅的视力呢也就逐步的提升了。当时啊虽然我用了食疗方给他把眼压呢降了降，但是我也知道他必须尽早的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好在呢刘师傅这个人呢真的是有福分，当时我们也是经过特别的努力给他从其他的地区呢调来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后来呢刘师傅的眼病得到了彻底的康复，现如今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启了公交车。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人多做善事儿有福报呢？在刘师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我帮助了他。可是大家知道吗，后来上海城市积水，刘师傅参与救援，帮助了很多困在水上的老人，而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亲戚。真的，这一切都是善缘的伟大呀。你做一件善事儿，终究有一天呢会受到福报的。所以这些年呢我坚持在眼科临床一线，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麻烦，我也不怕奉献，因为我知道天道酬勤呐。你只要多做善事儿，那么你的福报呢就会源源不断。所以很多人说，严老师你怎么做到这么多年始终秉承着这种为患者着想的大爱之心呢？我跟大家伙讲，我唯一的私心就是知道我多做善事儿，多有福报。你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大家可能每天听我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我会不由自主的呢咳两声，尤其是接听大家伙热线的时候，这就是我当年在草原救火的时候被烟熏着肺了，烟呢又没及时的给它排出来，所以说形成了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但是这些年呢，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断的在临床上尽职尽责的去工作，奇迹出现了。我原本挺严重的这个肺的问题呢，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到现在我60多岁了，依然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精力充沛的，底气十足的为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服务，这不就是我最大的福报吗？所以呢，我真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于我的信任。 让我越来越有力量，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眼病的患者去服务去造福，也在增加我自己的福报。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那听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严老师啊，那我直接我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就行了吗？为了对所有眼病患者负责，做到物尽其用，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用上，我真的希望不管是轻症的重症的每一个患者都要用上，因为他治疗眼病的时候特别彻底，疗效也迅速。但是现在咱们不是药材稀缺吗，羚羊角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求，价格高，一克羚羊角顶上一克黄金的价格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药材仍然是很难组织到，所以现在呢，每一批的生产量特别少，一生产出来马上就分到了全国各地，一下子就被一抢而光。另外呢，我也知道很多的患者呀经济上比较拮据，所以对于这些特殊的人群呢，我向各地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说尽力的呀给这些患者呢申请一些帮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个地区的药呢更是一抢而光。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讲，轻症的患者呢，大家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我们场外的老师呢会交给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妙方食疗方奇方，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我把这些方子啊都交给场外老师了，他们就是我的分身来帮助大家。那么重症的患者大家不要害怕，也别怕用不起好药，虽然说咱们这个药少名额也少，那只要呢您打电话争取，今天呢争取不到，明天呢兴许咱就能争取到，明天争取不到，后天呢我们没准就能争取到。我们场外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的，真的是希望普天下的眼病患者呀，人人都能够得到救助，人人都能够获得光明，人人都能够拥有啊快乐幸福的人生。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讲到这儿，线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 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

0: 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4: 尹老师，您好，您好。我呀是听别人介绍的，听说你有专治眼病的秘方，说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的，是真的吗？
5: 对呀，是真的呀。治疗眼病呢，我认为能不手术咱们就不要手术，只要我们保守治疗有效果，一定呢是选择保守治疗为主，只要咱们有光感呢就有希望。
4: 嗯，我是昨天吧才开始听节目的。昨天我就打进来电话了，导播说呢节目要结束了，完今天我就想把我母亲的情况跟您说一说，我也挺着急的，必须跟您通个话才行。
5: 可以呀、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啊，我是哈尔滨的。
5: 哈尔滨的，老母亲多大年龄？
4: 我母亲今年86岁了。
5: 哦，
4: 但是她有的糖尿病都30年了。
5: 哦，
4: 这胰岛素每天都得打48个单位的，但是糖尿病的那个病毒也开始有了，这脚啊全是破的口子，刘能也不爱封口。哎呀，这脚啊腿呀、全肿，本来就够遭罪的了，完了这眼睛也出问题了。尹老师简直是雪上加霜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5: 明白。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是很多的，这就容易导致呢干眼通道的堵塞，你再加上糖毒，它会腐蚀我们的眼底血管啊。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周身最细的血管，有的细如发丝，有的呢仅仅能够通过一个血红蛋白，你就说它有多细吧。所以说它经不起糖毒的一个不断的腐蚀啊，这个血管呢就容易退化，那我们呢就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另外呢，供给眼部的血液当中本身就有糖毒，糖毒进入到眼内会使得我们的眼组织脱水。你看糖尿病患者呢容易产生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出现白内障，甚至出现虹膜炎、角膜炎。所以糖尿病人最容易产生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发展速度又快，致盲率还特别高。
4: 是啊是啊，你说我妈眼底出血多次了，根本就记不清了。开始吧还能打打激光，每次等着血吸收了，这后来就打不了激光了，就是自己吸收了。她说吧，就是眼前全是大大小小的那个黑棉花团儿。最近这半年多还总叨叨着说眼前就跟过去那黑白电视机上边没有画面的那种那个破雪花感觉似的。
5: 啊，知道。
4: 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尹老师？
5: 因为液化了，因为老人家玻璃体内有积血，玻璃体呢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的球体，积血进入之后呢会使得积血

0: 破坏玻璃体的细胞的组织。就如同呢，我们有一个冰球，里面呢您放进水去了，那这个水呢会把冰给化了，逐步里边的冰变成水了，这叫液化。一旦液化之后呢，玻璃体它会体积变小，那么视网膜呢支撑不住了，就会出现网脱，明白了吧？
1: 嗯，哎呀，严老师，这两天吧，我妈又眼底出血了，这次更麻烦了，眼压高，左眼28，右眼都35了。完了，医院的激光也不给打了，说没办法再打了，说是眼底视网膜脱离，大夫说怕黄斑区移动再裂孔，那就更麻烦了。
0: 哦，我跟你说啊，首先呢，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遭这个罪呀太大了。老年人如果长期的遭受这种眼病的罪的话，那么他其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高眼压呢，本身眼睛胀疼，再加上老人家眼病这么复杂，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给他治疗，不能再耽误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呀，一直用着药呢吗？但是眼压也不降，
0: 不降，
1: 这都80多岁了，疼的在床上都直打滚，完了还下不了地。一个是脚不行，一个是眼睛看不清楚，就看个黑影，知道是个人儿，在眼前站着说话才知道是谁。大夫说他的眼底啊一塌糊涂了，根本就看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完了，我姑姑听了我母亲住院了吧，眼睛挺重的，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你在电台这个广播里边能开方子，可以打电话。我姑姑现在就治着呢，她说白内障没有手术，现在就等着复查，没事的话呢就可以停药了，说用的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药吧说效果特别好。
0: 对对，没错。因为您老母亲的情况啊，现在用其他小方是不管用的了，因为老人家眼病太重了，必须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上之后呢，首先把老母亲的干眼通道给他打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排毒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眼睛的分泌物会比较多，排毒之后呢，他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的药方当中的25味名贵的中药材，其中4味珍贵的动物用药，包括羚羊角、牛黄、麝香和南海的白梨贝珍珠，再加上其他的21味名贵的草药，共同合成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通了之后，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就会进入到眼内，给这些黄斑区受损的组织啊，玻璃体受损的组织啊，进行一个全面的补充。这个时候，这些组织它就可以自行修复了。这样的情况之下，老母亲的眼睛就有救了。都80多岁了，看书看报的用不着了，你最起码正常的生活呀，他自己照顾自己不就可以了吗？
1: 嗯，是是是，要求也不高，把他眼压先降下来，不疼了，不遭罪了，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0: 啊，你看这是你们的要求，眼压下来它不是我的治疗目标，老母亲是需要视力的。做儿女的可能认为啊，我们孝顺好就能照顾好，我们就轮流照顾呗，但是他的心里边能接受自己没有视力吗？不能接受啊。
1: 嗯，
0: 他可以恢复的，他这个视力是可以恢复的，所以说不要让老人家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恢复的机会。甭管他岁数多大，他只要眼睛能看得到，他腿脚能走，那人家老人家就可以自己自理，他内心就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有希望，明白吗？
1: 您这么一说呀，尹老师，那我母亲能用是不是？
0: 完全可以呀、现在不就怕你们订不到药吗？全国各地这个药啊现在都不好买，拨打场外电话呀，找这个场外老师呢开通一下绿色通道，早点打呢、我觉得就早点报上名吧，那打得晚了当地的名额也就没有了，你赶紧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说有药的话赶紧给老妈妈订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先让她用上药，别让她这么遭罪。
1: 行行，那行，谢谢您了，那我马上把这场外电话，谢谢您尹老师。
0: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希望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3: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哎，尹老师您好。啊，我用了您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的方子啊，见到效果了。啊，这些天比较平稳。
0: 挺好。
4: 可是我现在呀，就想用上这个猛药自眼气方明目25味丸。
0: 您不是单纯的高眼压症是不是？您是有青光眼吗？
4: 对对对，我是这个开角性青光眼。
0: 哦，开角性青光眼，具体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哎。
4: 我是在去年呢10月份查出来的开角性青光眼。
0: 嗯。
4: 已经在医院呢做过手术了。
0: 嗯嗯。
4: 手术前呢，我那个眼压是40多，手术后啊，
0: 哦、
4: 眼压是降下来了。
0: 嗯，
4: 当时呢，一个是17，一个是19。
0: 哦，
4: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啊，发现这个眼压它不稳定，有时候晚上啊、
0: 嗯、
4: 也会花胀啊、花晕。我只要一看见灯的颜色啊、嗯、是那种5颜6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就高了。
0: 嗯，您看灯5颜6色，那是出现红视了。人为什么说眼压高，它出现红视的？因为当眼压高起来之后啊。高眼压呢会使我们的眼球内部膨胀，压力大，这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使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发生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吸收了光线之后就会产生红视的现象，懂了吧？
4: 嗯，我这个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0: 嗯，
4: 每次去医院呢一问大夫，大夫都说不好治啊、
0: 嗯、
4: 就是给我弄点眼药水控制、
0: 嗯、
4: 但是这个视力下降啊，大夫说他这是必然的。
0: 嗯，西医治疗眼病的弊端就在这儿了。如果说眼病不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眼病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或者是用激素药、滴眼药水。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遭罪呀、啊。另外呢，您这个眼压这么不稳定，长期的侵扰视神经，您的视力必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看东西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小，你自己内心就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恐惧的。
4: 嗯，是的是的。后来呢，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您治眼病呢、啊、治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场外电话咨询了。场外老师呢说我能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吧没有药，想用也用不上、
0: 嗯、
4: 所以当时就进了一个您的食疗方，就是车前草啊10克，红枣7克的那个。
0: 哦，这个车前草红枣汤它可以帮助您稳定一下您那个眼压的问题。
4: 嗯，是是、
0: 嗯、
4: 然后告诉我说水煎20分钟，早晚各一次。
0: 对，
4: 我现在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4: 哦、喝到5、6天的时候啊，这个眼压就降下来了，不疼了、
0: 哦、
4: 也不胀了。
0: 挺好。
4: 所以说我说这个比医院的眼药水都还管用啊。
0: 嗯啊，因为方子当中的车前草啊有利水的作用。为什么您做完手术之后眼压不稳定呢？因为手术只是给你开通了眼道，但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由于您的睫状体异常分泌防水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方能把您眼内多余的防水通过利尿的作用给它排出来。但这个不是治根儿的方法啊，这个是我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嗯、如果呢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就可以用这些食疗方顶一顶，至少呢不能让你的眼压长期的侵扰咱们的视神经，让视神经哎萎缩越来越严重，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眼压。
4: 嗯，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还在用着呢这个眼药水啊、
0: 嗯、
4: 我再也没有用了。
0: 哦，
4: 可是尹老师啊，我这眼压是降下来了、
0: 嗯、
4: 可是这个视力控制不住，它还是在往下降啊。
0: 现在视力是多少？
4: 现在是1个0.2，1个0.25、
0: 嗯、
4: 就是眼前两边的黑影呢、啊、现在也越来越大了。
0: 黑影越来越大了，视神经会导致你的视野变小啊，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不通，还导致你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自身不能合成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咱们必须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及时的补充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

0: 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根本的方法啊。
1: 嗯，当时常文老师告诉我说，我这个视野的问题吧，必须用你的这个猛药自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才可以。
0: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等着，每一天我都在打电话问，一直都说没有啊。
0: 嗯，啊，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太珍贵稀缺了，另外呢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也非常的少，所以呢猛药自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好多的地区啊这个药也不好买。您咨询的时候报名了吗？
1: 嗯，报名了。
0: 啊，报名了，您再打一个电话，因为登记的人多嘛，像您这样急需用药的人呢现在也太多了，如果当地呢正好说能供给一小批，那您第一时间咱们就能赶上了。另外呢你跟场外老师说一下您的情况，让他们帮您申请一下呀半价的补贴，这个名额虽然少，但是您打的及时，场外老师手里边如果有名额的话呢他们一定会给您的，尽量呢咱们就是少花点钱，然后快点呢把这个眼病治好啊。
1: 嗯，那太好了，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老师谢谢您，尹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啊，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你好。
0: 欢迎你了啊，久等了。
3: 严老师，你看我上次就买到两盒药啊，工作人员说没有药了，让我先用着。我现在这不用了七天了吗？我主要是有这个角膜炎、角膜溃疡。
0: 哦。
3: 从昨天开始就排毒了，特别多，就是那种挺黏、挺稠的那种。
0: 哦，那好事儿啊，排毒说明咱们这个眼病在好转呢，得恭喜您。
3: 哎，对，你看这两天吧，眼睛虽然就是排毒，流的东西也多，但是这眼睛嘛，从来没这么轻松过。以前这眼睛疼，不愿意睁眼睛。现在愿意睁眼了，眼睛也舒服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吧，这睡眠也可不好了，我睡不着觉，睡着了也总爱醒。
0: 嗯，
3: 这两天吧就觉得困了，睡一觉就能睡到4:30-5:00。
0: 您看您过去为什么睡眠不好啊？因为您的角膜已经有溃疡了。角膜呢是咱们的黑眼仁上面覆盖的那一层膜，它应该是透明的，但是上面呢有丰富的神经细胞，一旦形成溃疡，这个溃疡不断的刺激细胞，您说疼不疼？你就像我们嘴里边、口腔里边有个溃疡，你长一块那疼的不行呢，有的长个3-4块疼的都没法喝水，你更何况眼睛呢，眼睛这么疼能睡好觉吗？哎，现在不一样了，通过排毒之后，溃疡首先不侵扰这些个神经了，那么这个时候您会感觉到轻松一点，哎，舒服一点，那么睡眠这个质量呢也会逐渐的提升上来，而且您睡得越好，眼病恢复的就越快。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在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上了啊，挺好的。
3: 哎，是的，这个药啊见效可真快啊。
0: 嗯，
3: 我也是实话实说，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多买几个疗程的。我听说现在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没有药，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啊？
0: 我刚才听到您说只买了两盒是吧？
3: 嗯，
0: 两盒它是等于半个疗程。那您这个角膜溃疡多少年了？你跟我说一下。
3: 有6-7年了吧。
0: 6-7年的时间，那咱们得用够3个疗程啊，但是我不保证您能够订到这么多，您只能呢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太紧缺了啊，您也理解一下。
3: 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确切的到药的消息呢。
0: 现在全国各地城市地区太多了，哪个地区有哪个地区没有，我真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希望您能理解。现在呢咱们只能是通过场外电话自己去争取，当地有的话就直接在当地买，当地没有的话

0: 啊，就让他们想办法给咱们从别的有药的地方给咱们调一个疗程的过来，这样行不行？
1: 哎，行，那好的，那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0: 行，你别着急啊，咱就打场外电话，肯定能够争取到的。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哎尹老师我是听人介绍才知道这个治眼病的猛药方子的，人家现在治的效果挺不错的。我这几天一直也听了节目了，也打了场外电话了，因为场外老师说暂时买不到药，让我等着。可是我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啊，我听你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又是营养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都挺名贵的。原材料挺稀缺的，我这要是买不到药，我这个眼睛也不能这么耽误着呀，我怕挺不住啊。尹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啊，您先把您这个眼病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哎，
3: 尹老师，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才2个多月，结果眼底啊动脉硬化，又有出血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眼压现在也高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手术呢，它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各种手术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不光眼科手术。手术的伤口如果说它愈合不好的话，必定的会产生炎性分泌物。如果这个炎性分泌物它进入到防水当中了，堵了眼道的话，那眼压就会高。高到什么程度了？您现在能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3: 哎，我那最早的时候啊，一个眼睛啊53，一个是48，当时没办法，那大夫说让做手术。这做了手术以后啊，现在一个眼睛是24，一个眼睛啊是22，可是降到这个程度，怎么着也降不下来了。还有我这个视力啊，每天都在下降，我真怕哪一天啊，早上一睁眼啥都看不到了。这现在我知道这眼前有个手啊在那里晃动了，别的我都看不见了，摸这个眼球硬的就跟那个玻璃球似的。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鼻子耳朵这些地方感觉哪哪都疼啊。
0: 这样您平复一下心情啊，听我说，眼压太高了，因为我们眼球后呢它有神经的，您眼压太高了，压迫神经的话呢，他就会有这种严重的疼痛的感觉，很疼。我知道啊，您现在是身心都备受折磨，一个是眼病痛苦的折磨啊，看东西一天不如一天，而且眼珠子梆梆硬，眼压又这么高。另外呢，就是您现在内心应该是特别害怕突然之间失明，是不是？
3: 对呀，我这心里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呀，尹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哪能等得起啊？真的是等不起，你就想想办法让我先用上行不行啊？
0: 可以，您这个情况属于是特别危急的，如果现在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的话呢，眼压居高不下，它最终会形成视神经萎缩，很可能就会永久失明了。既然说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因为节目的时间也到了，您稍后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您是哪个地区的？是
3: 我是河北衡水地区的
0: 啊，河北地区的。那你拨打电话呢，找一位姓薛的老师。您呢又是刚做完手术，我觉得经济上您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你跟薛老师讲一下，你说尹老师呢给我看过病了，我俩也沟通了，让他给你去申请药，同时呢尽可能的给你申请了帮扶政策，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啊。
3: 好的好的，那行那行，那我就听您的，我打电话去。
0: 哎，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不用害怕，也别哭，知道吧？越哭的话这个眼病越严重，有尹老师在就能保住你的眼睛啊，下次再通话的时候你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好吗？
3: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尹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咱们再见。
3: 哎，再见。
4: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4: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4: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揭晓，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王庆老师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截至目前，贵州累计有12人获全国最美教师称号，获评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此殊荣。今天上午，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8万平方米展区汇聚1117家企业，实行全民免费观察。

0: 并推出3000万元消费补贴。9月9号，999国贵州消费季暨国际美酒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活动从9月9号持续到10月9号。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3: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4: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明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5: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3: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6: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3: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7: 一共这个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3: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8: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3: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9: 当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游击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3: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抖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抖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10: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3: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11: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3: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12: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3: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13: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夜学、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

0: 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1: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2: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3: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1: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

0: 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自原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1: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0: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2: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0: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3: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0: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0: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5: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

0: 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4: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6: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5: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7: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9: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8: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9: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 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2: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2: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5: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4: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

0: 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

0: 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7: 六层到了。
1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逼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剑探处，我是剑锋。为满足本周末学生返校及群众短途出行需求，贵阳车站计划于9月11号到13号加开21趟列车，运力覆盖重庆、铜仁、六盘水、荔波、毕节、台里、兴义等热门方向。9月11号到14号，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举办。9月12号，2026梵净山足球超级联赛将开赛，球迷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免费领取入场券。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边缘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17: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19: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7: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0: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17: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21: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17: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22: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7: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19: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23: 能提高到多少？
19: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7: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100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24: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证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17: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 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

0: 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1: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2: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1: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0: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1: 对吧？
0: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1: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这时候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0: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0: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4: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

0: 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1: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2: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0: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九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1: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0: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1: 到了，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3: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1: 对，
3: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1: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0: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4: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0: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5: 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0: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5: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0: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6: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店。

0: 板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1: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0: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2: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1: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3: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4: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
3: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5: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0: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5: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0: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万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6: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7: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

0: 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2: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3: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1: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4: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1: 于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于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15/5/1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5: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成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6: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9: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8: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0: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1: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2: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 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4: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10周年。10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和长江的锦绣新生。
2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
2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 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托，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0: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1: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24: 今年夏天，依托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索江楼、浔阳楼、唐亭宋楼、明塔串珠沉淀，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绎、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2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2: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4: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5: 无痕代勤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报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4: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5: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4: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 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

0: 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这个橘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哦，这个我都看下来是吧？搞两千吨。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稀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1: 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
2: 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0: 而现在。 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出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 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3: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
0: 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出加工厂。那么，这些出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 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出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4: 竹吸管哪年就是用这个做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工运行。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
0: 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 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5: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 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成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
0: 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 对，
5: 控制室，
6: 收到。
5: 回转要启动，五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7: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10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7: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2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7: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1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7: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止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8: 安装该几天？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
0: 是吧？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粒。
8: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 纯生物质的助剂，啊，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2000亩到4000亩。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二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5: 基本上，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1: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制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6: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五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9: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9: 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剑锋。韩国警方与教育部门近期指出，部分学生正强迫性格懦弱或者体格瘦小的同龄人参与暴力打斗。据韩国日报报道，韩国教育部与全国16个省级教育厅联合开展的2026第一轮校园暴力实况调查，9月10号公布结果。调查对象中，回答曾遭受校园暴力的学生比例达29%。这一数据已连续6年保持上升态势。路透社9月10号报道称，一位曾赢得著名胜利的中世纪俄罗斯王宫的右手骨髓片及其持剑之手已被送往乌克兰前线，以提振俄军士气。
21: 评书联播，
22: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这胡成知道自己这一鞭子打出祸来了，可是包公呢跟这胡成说这个罪儿你自个儿定，你觉得应该对你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的惩罚。这胡成一听当时就傻了，心想大老爷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让我自个儿定，我自个儿要定这罪，我得定的得重点啊，要是定轻喽，这大老爷不高兴啊。反正刚才我说了他饶我个死罪，就我打老爷这一鞭子也犯不上砍脑袋呀，没那么严重。老爷您真让我自个儿定罪。包公说对，你是衙门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宋的律条，你应该定个什么罪？老爷，要不这么着吧，您给我判刑吧，您判我15年怎么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衙门口外边，咚嗒，咚嗒，这高声炮响了。怎么呢？老爷来了，接老爷的也回来了。站在门口的这些个衙役们有的没进来啊，在那瞅着那鞭还有那炮呢。这些衙役们心想这门不能在这放着，老爷到任了咱得把他点着了啊，所以那还有点高声炮的。这胡成头一条罪定完了之后，外边通烫通烫放两炮。胡成一听，他娘的，你瞧这还有给我祝贺的。这话刚说完，包公说判你15年，如你所说你家里边还有妻子孩子，受得了吗？可也是，要不那么着，老爷您就几丈20充军发配沙门海岛。这话刚说完，外边通烫通烫。胡成一听，他娘的，今天我是倒霉，昨晚做梦都没做着好梦，我梦见庙里那鬼冲我直呲牙，这鬼冲我一笑必定祸来到我，你看今天这还有给我点炮的。包公说我要给你充军发配，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没人照料？对，我要是充军发配之后啊，我那老婆子肯定就改嫁了。那个要不然老爷我要再说清了，我怕老爷您不乐意。包公说这样吧，我就把你开除衙门永不复用。哎， 老爷，这我得谢谢您。您要是让我离开这衙门永不复用，那把我做小买卖卖糖葫芦，我卖烤地瓜呢，我也能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那我就得谢谢老爷。但是念你是初犯，我先给你容一年的功夫吧，停职查看，以观后效。旁边站下。哎呦，谢老爷，谢老爷，蹦蹦蹦，在地下磕仨头。磕完仨头之后，外面那鞭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胡成一听这乱，等着待会儿我非得问问谁办的这事儿，怎么那么会找节骨眼儿？胡成站起来了。包公这一上任呢，就先来了一个开除停止查看。这胡成心里就想，这老爷可够厉害的，这老爷一上任就非同凡响，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那都是坐着大轿鸣锣开道热闹闹的来，像这位老爷蔫不敲动的，自个儿带着一个仆从便装而行。哎呀，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啊。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地县城的名人、富人、阔人、有权势的人全来了，坐了一圈。人都到齐了之后，包公这才来到了桌前，一一的都给介绍了。介绍完了，包公吩咐把酒都倒上，包公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诸位，我与诸位初次见面呐，我包拯来得非常鲁莽，初次见面就请大家到此宴聚，颇有些失礼呀。但是我早已知道诸位下的请柬，要让我呢到各位府上去聚饮。我包拯不善喝酒，再者说了，我到定远县来，上奉皇命，下为百姓，到这里事情很多，没有时间到各位的府上去拜访，所以今天咱们凑在一起，就像过年一样，咱们就先喝一个团圆酒。一个是呢，诸位认识我了，再一个呢，我也认识大家了。诸位都是定远县里边的有名人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衙门里边来找我。我跟诸位说，我奉王命而来，指的是大宋国法呀。诸位有什么事不好办，可以找我。那么定远县里边有什么事情要牵扯到诸位，如果说有违大宋律条，诸位也应该有所谅解。包某可是秉公而无私。包公说这话面沉似水，毫无笑容。喝酒的这些位一个个都觉得有点瘆得慌，心想，哎呦，这什么官啊，这官好像身上长着瘆人毛呢。 包公端着酒杯让大家喝，大家喝吧，这酒喝的索然无味。很快的，这个宴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往外走的时候直议论，哎，我说这官跟往常的官都不一样啊。就是啊，你瞧那脸长得黑不溜秋的，那脑门子上还带一月牙。就是啊，脑门子上长一个月牙，这人都厉害，属阴呐、啊、月亮是黑天才出来的。就是，咱们得小心点啊。
2: 大家伙纷纷议论的走了。头天这一顿饭请完了，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下请柬请包公赴宴的了，全给回绝了。包公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冷，使这定远县里边的这些个重要人物都揣测不透这包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22: 转过天来，包公立即升堂，就问这个师爷于文说，有一个沈清的人命案你知道吗？师爷说有。包公说，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我要看一看。师爷马上把这个卷宗调过来， 让包公看，包公。

0: 打开一瞧，心想这个案子里边看来是有问题的。包公马上吩咐到监牢里边把这个沈清给我提调到堂上。姚玉卒到监牢里边就把这个沈清给提来了。沈清来到大堂之上，跪到了地下，给老爷见礼。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这个沈清20多岁年纪，身上穿着粗布的裤袜，脚下穿一双麻鞋，从这个穿戴来看，这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你叫沈清吗？”“
1: 老爷，小人我叫沈清。”“
0: 我问你，是你图财害命，杀了迦兰殿里的和尚吗？”“
1: 老爷，他不是我。”“
0: 不是你？”包公说：“不是你，这案子已经结了，你已经招认了。”“
1: 老爷，我知道您是新到任的老爷，我听那狱卒说了您是包大人，所以我今天我得说实话，您听听，他根本就不是我杀的人。”“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1: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啊，说这话呀20多天以前了，我呢是给朋友帮忙盖房子，盖完了房子我往回走，贪了黑了，人家要留我住一宿，我说什么也不住，我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下起雨来了。这天一下雨，我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偏赶上路旁边正是那个大成寺，我就到那个大成寺里边去了。大成寺里边有一个迦兰殿，护法迦兰嘛，那是个佛像啊，我就到那个大殿里，到那个大殿里，这个外边的雨呢就下大了，我一听外边雨声这一大，一半会儿我就走不了啊，我就躺在那供桌上，我就眯瞪了一觉，这一觉醒来，我听外边雨声住了，我今晚就快走吧，我又打那大殿里出来，出了那个大成寺，我就继续往家走，这个时候天可就刚亮，没想到啊，迎面过来两个官差，这两个官差呀，也不知是上哪办案的，看见我之后，我们走过去了，他随后一转身又跟过来了，把我叫住了，问我从哪来，我说我是给朋友帮忙，他说你刚才上哪去了，我说我在那庙里避雨了，他说走，跟我上庙里瞧瞧，领着我就又回到那个大成寺迦兰殿。到那个迦兰殿里边，哎呦，到那个佛像跟前一看，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佛像跟前底下躺的死尸就是那庙里的和尚。完了，这两个官差当时就把我给铐起来了，就说这和尚是你杀的。我说不是我杀的，他说不是你杀的，你的身背后怎么净血呀？我说净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供桌上睡了一觉。他说睡了一觉，你说的好听，这个大雨天还有谁上这庙里啊？肯定就是你，就这么着把我就带到这大堂上了。一见了刘大人，刘大人一听这个事儿，就问我，你是怎么图财害命杀的那和尚？我说我没杀那和尚，我就在那睡了一觉。他说没杀和尚，你身上有血，那地下有尸，这是赃证俱在，你要是不招就是刁民。结果呀，他就打呀。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这掌刑的光那个棍子就打断了两根啊，打得我呀遍体鳞伤，我整宿疼得睡不着觉，我一合计照这么折腾啊，就得把我慢慢的折腾死，与其慢慢的折腾死，倒不如图个快性，我就招了。我说我是图财害命了，这一招了他就不打我了，给我就定了案了。后来听说了，公文报上去了，批回来了，等着秋后出斩。包大人，我实在是冤呐，我没杀那和尚啊。包公在上边听这个人

柳香回头看了看于文，这师爷，师爷，我问你，这位刘大人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里边现场去看过吗？于文说，这个倒是没去。那么就因为他身背后有血，就断定是他杀的人吗？于文说，是，刘大人就是这么断定的。我问你，他要杀人，应该前胸有血，为什么背后有血，前胸而没血呢？于文一听，哎，大人说的有理，我想也有这么一说。包公心想，你们就这样就断了一个人命案呢、啊、就这么简单就给定了性了啊，就给定个秋后出战呢、啊、包公说，现在这个迦兰殿是什么样子？这个迦兰殿呢，已经拿封条把它封上了，自从那和尚死了之后，尸体我们给处理了，迦兰殿封上了，进香的已经没人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兄弟，老百姓就走道都绕着那走，都知道那个地方死了一个人。包公说，来吧，我们顺轿去一趟大城寺迦兰殿，带着这个沈清。于是把这个沈清带着，包公坐着轿带着包兴，大家伙一起就奔着这个大城寺迦兰殿来了。到在大城寺迦兰殿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庙门十字贴着封条，上边写的是定远县衙封。把这个封条揭开，把这庙门推开，包公带领着一干衙役走进这院子。一进院子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肃穆萧然，直接够奔这大殿。走进大殿一看，正面塑的是护法迦兰神这么一个像，前面是供桌。包公把沈清叫过来，问沈清，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躺着睡的觉？大人，就这供桌上，您瞧瞧，我是头朝这边，脚朝那边，就在这儿躺着。哎，您看那供桌上怎么还有血迹呢吗？包公一瞧，果然供桌上边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往这供桌下边一看，地下还有血迹。说这和尚的尸体原来在哪儿呢？就在这桌子根底下，这神像前边，就在这儿。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底下有一死人。包公当时就在这个现场周围查看，这些个差役们也跟着在这瞎看。怎么瞎看呢？包公人这是会搞侦查的，会看门道，这差役们就是瞎看，东眼西眼，一看那儿有个蛛蛛网，一看那儿有一个什么谁画一个小人儿，这墙上乱七八糟的，就这么看。包公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迦兰神像的后头了。转到迦兰神像的后头，包公觉得脚底下这么一硬，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子。低头一瞧，一猫腰他把这东西捡起来了。包公一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木匠用的那墨斗。这个木匠啊，吊线用的墨斗，就是有那么一个转轮，上面有线绳，里边装的有墨，这墨像墨盒里边东西似的，有那个棉子用墨汁把它喂喽，这个线绳在上面蹭着呢，老是沾着墨汁，是黑的。木匠吊线量尺寸，把这个线儿抻直喽，一绷一弹打到木头上，这就是一个线儿，吊线用的墨斗。包公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在手里边握着，一回身看见包兴了，交给包兴，好好保管。哎，包兴把这个东西接到手里边，心想这是一种证据，这大人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包公又瞧了瞧这个迦兰神像的后背，迦兰神像后背雕塑这个像的时候，在这个神像的脖梗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包公马上吩咐他们人

0: 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神像跟前。包公蹬在这椅子上站起身来，往这神像的后背仔细观察。这一仔细观瞧，包公发现这神像的背后有一个血手印。包公看到这里，什么没说，由打这椅子上下来了。接着他就问身旁这师爷说，这和尚的尸体你们检验过吗？他是用什么器具把他治死的？是刀还是斧子？师爷说这个好像是斧子。包公说仵作呢？仵作在旁边回答也说是斧子。好吧，回衙。说到这里，包公由打这庙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个庙门重新用封条贴上。这包兴跟着着急呀，悄悄地凑到跟前，老爷，这案子能破吗？包公说，回衙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伙儿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我们直播间节目里头啊，咱们这些位家人亲人朋友都是善良之人。我们一直在说呀，好人有好报呀，所以我们相识相遇了。那您的病可能是很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几天呢，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大量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这病好了，石老师啊我身体行了，石老师我这发生变化了，太开心了啊。同时呢我也发份感慨吧，因为我早跟大伙儿讲过，真正的大医呢是医者佛心，这颗心呢是没有悲伤的，没有悲伤就总是这种开心的状态。我的开心是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我们这些位家人，这些位亲人，我是想尽办法用好药帮着大伙儿解决您的健康问题的。那么大家的问题呢，没错，一下子就得到解决了，那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所以说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那这一时刻您还是要坚定决心，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呢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是说呢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系统问题，还是说呢身上长那些个瘿瘤裸粒，包括呢像结节呀、增生啊、肌瘤啊、囊肿啊，啊包括呢像息肉啊等等吧，这些个赘物不通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各类的眼病，也是说呢不通所带来的这些个 老慢疾病，不管您是过去一直没治好，还是说呢我想尽办法也没怎么着，另外呢我们还想好还想治的，大伙儿跟着老师一条心，咱们呢共同的去完成治疗过程，石老师呢会跟您共同面对，我会想办法帮着大伙儿呢把这些个疾病从根源上给你解决掉。同时呢我争取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咱们就能把病治好。那咱们花极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今天讲一个病情。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啊，您们啊有谁是会抽烟的？有多少人在抽烟呢？哎，我估计抽烟的人一定是不少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不少的。那么在这儿呢，石老师呢特别想奉劝大伙儿一句，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病情特别典型，从他这个身上呢我多说一句，能少抽一根咱们就少抽一根。我给大伙儿讲咱们今天这个病情。昨儿啊有一位河南郑州的40年的老烟枪，40年啊一直在抽烟，老烟枪啊姓魏，老魏大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觉得呀十分有必要在今天一定要跟大伙儿讲一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病情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先说说他情况啊，老大哥姓魏，叫魏金亮，2010年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肺气肿。啊，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感觉呀，这个喘气儿，哎，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去了。他说一分钟人都不到，人家上楼了，我这得十来分钟，怎么的，一楼半我就得休息一下。就是坐在家里头啊，气喘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总觉着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捏着他的气管儿。捏得死死的，这气儿那出不去也进不来，难受的不行。讲话医院我是常客啊，有的时候看了临床的有那些个病友说这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像一条鱼啊离开水了似的。他自己形容这么形容的，他说呀我就看的那人呢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哎呀，其实你看表面听起来让人一乐，但是呢挺心酸，是不是啊，挺心酸。他说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到那种程度可能都没法活了。其实的各位您要知道，他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已经在那个疾病的边缘了。其实这样的画面呢让这老魏大哥呢这个恐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看那画面真的我这是吓得呀都吓个半死。那么他说我今天啊最大的幸运就是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还及时的用上了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不然啊很难想象说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下去啊。其实说到这个病情我想多说几句。各位，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家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呢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世。所以我们讲了慢阻肺它除了心脑血管病以外，已然也慢慢开始成为了人类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数据，我们发现呢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呢它的致病因素非常典型，就是它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蛛丝马迹在哪儿啊。一个是什么呢，就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二一个呢是常年有吸烟史的老同志们。那么吸烟过程当中呢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呢，这个烟雾萦绕在咽喉部位。小一点的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在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呢你看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没得。同样的环境，可能俩人同样吸烟，俩人同样生活在空气不好的城市里头，那么呢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就没得。为什么呢， 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要分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疏泄通道的功能是否强大。什么叫疏泄通道？那我们讲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三条，一是脾胃通道，二是血脉通道，三是肝肾通道，对吧？那么这三条通道功能强大，我们就有资本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哎，你看你用咳嗽这种方式去缓解呼吸道的不适，那么咳嗽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吐一点什么，或是吐痰，或是吐口水，吐吐沫，是不是啊？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会排除这种颗粒。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咳出来，有的人咳不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脾胃通道功能强大，你的津液就足啊，口里面是有口水的，这叫什么？中医所讲，这叫津津郁液。那有的老同志说，哎呀，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那为啥呢？你这东西都少了呀，对不对？你的通道功能都是开始弱了，你根本不分泌那种津液了，那你说说它从什么地方往外排呀，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生活的城市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人家没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的通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脾胃，对吧？脾胃功能比较理想，那么它的津津郁液分泌的就好，脾气足，肺气就足啊。哎，脾气足，肺气就足。我们都知道，脾胃什么呢？是生痰之所，而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功能强大，根本不生这个痰，那有这个垃圾毒素，它自己可以自然代谢掉，往哪儿走？往肝肾走，对不对？那你这时候肝肾通道要好的话，功能要强的话，解毒代谢能力不就强吗？你摄入的这个毒素，那咱们这脏器就可以帮着你代谢、分解、排出掉，对不对？我们就不会留在体内了，那么就不会得病了。那如果刚好呢，咱们讲话了，这个人爱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那脾胃又虚，肝肾又不行，这条通道又堵死了，那么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我们这肺泡，我们这支气管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我们的肺会越来越虚，肺气会越来越不足，那么气血运行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气管气道淤阻啊。各位，这就是什么呢？慢阻肺的形成啊。那么这里提醒大伙儿啊，如果您也是爱抽烟的人，如果说呢您的城市里头也是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的，如果说您出现了像咳嗽啊、卡痰呢 啊咳喘、憋气、胸闷、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啦，千万不要拖，你不认真对待，那最后严重，你会发现去检查往往都是那不好的病的开端啊。有很多人咳嗽时间久了，哎，就是咳嗽的这个太难受了，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是不是啊？刚才我和大伙儿讲到一个咱们的老同志老魏大哥啊，他说了，我这很幸运，就是发现的很早，而且是什么呢？很幸运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老师讲到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马上就用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呀，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自己表扬自己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同志会发现啊，听着这药不错，遇着这药挺好，但是一打听价格马上就得绕路，怎么的，用不起，用不上。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是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老朋友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这钱儿不凑手，没有，为什么？咱们一片药只用一块钱，对不对？我们老同志要知道，这个价格目前来讲，你在全中国，我觉得你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找不到第二份儿啊。所以说，你看这老魏也是一样的，啊，听到了问一问，马上就定了，为什么呢？钱上面不局促，哎，而且呢，咱们说到了，连着用也不会影响生活。那有的呢，那用药可能是用一个月的药，哎呀，这半年都没法活，为啥呀？这半年的钱都搭在这几副药上头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钱上头不让大伙为难，这就是什么呢？叫好药大药啊！而且他现在啊，一口气儿用了快三副了，他讲话了，这个变化特明显。我问他有什么明显的地儿，他跟我讲，一个星期就卡出很多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黑乎乎的啊，排便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哎，感觉到什么呢？身上很轻松， 啊，各位您知道，咱们建校快是出了名的，我们是第一个啊，最最重要的什么呢？小分子药。那小分子药为啥呀？它可以百分百的吸收，不浪费药。我们是发酵中药，对于脾胃特友好。哎，另外一个什么呢？发酵中药提纯的好，我们5D的打印仿生技术，这技术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药劲大，马上就起效，马上就见效。你看他咳嗽次数一下减轻不少，而且他讲话胃口也好，以前根本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咳嗽炖的胸腔子都疼啊。哎，现在讲话的吃没问题。那而且呢，用了半个月左右，不仅排的很好，吃的也多了，胃口也行了。那么这时候发现了吧，脾胃通道开始通了，营养能进去了，哎，肝肾通道也通了，毒素在排出。用完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之前也在讲上下楼都不行，一副药左右可以出去随便走一走，溜达溜达，上下楼没那么费劲了。三副药用完呢，他说我呀最近上医院检查了，什么血常规呀、CT 呀、肺功能啊等等都哎检查个遍，哎呀一看挺好，都正常啊。他说我自己感觉就挺好，为什么？因为胸口憋闷的情况没有了。哎，还有什么呢？讲话了，今天我告诉您，老师，我还有点意外收获，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咱们的就是男同志啊，那点隐私问题，前列腺的增生，原来一晚上起好几次，三副药用完一次都不起了，而且一觉至少睡到8个小时以上，身上有劲儿，精神状态很好，排尿很顺畅啊。最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动容。他说什么呢？他说，石老师啊，现在我这个人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的活着了。哎呀，以前是遭罪的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哎，好好的活了。其实我们来看，一切呀都是源于咱们用对药了。那为什么以前很多病治不好，而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发酵老药，咱们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根本原因不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吗？对吧？老慢病的病根，你不是什么找不着的地儿，你不管是肺系统肺心病，还是说呢像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还是长个结儿啊长个包啊，你想想这些所有慢病的病根，不都是由于我们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引发所导致的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病根。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老慢病的病根。那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出问题了，想当然咱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危机，受到威胁。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存之道是我们的脾胃，第二个是营养通道是我们的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是我们的肝肾。其实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好好琢磨琢磨，说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有几个脾胃一直很好的，您自个儿品。哎，好多人都摇头了，那是老师10人9胃呀，是不是啊？您这个慢性疾病泛滥成灾，那么其实跟咱们脾胃是有直接关系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规律，为啥呀？有工作，是不是啊？要学习，哎，有某某某客观因素，凉了硬了也不管也不顾，抓一口可能也吃了。你看我们有多少老同志，上班的时候到饭点了错过了，那馒头都是刚刚硬了，那拿过来泡点水不也吃了吗？对不对？哎，而我们这现状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咱得恶补啊。你现在补的都大福气了，各位。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根海参，对不对？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碗燕窝？有没有老同志吃某某某的营养素，一吃吃好几粒的，这一样那一样，这一样那一样，有没有？太多了吧，对吧？我们不论吃什么叶黄素啊、氨糖啊，啊，还是说我们身上需要的营养的东西，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30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呐，会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的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8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 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要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儿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哎呀，真是啊，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您想想你的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足，气不足有这么样劲儿吗？说话都没劲儿，对吧？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排泄，排泄是肝肾，我们说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滤得出去。哎，滤不出去会怎么样？身体里过多的多余的糖滤不出去，变成高血糖。过多的脂肪出不去，变成高血脂脂肪肝，对吧？如果说过多的毒素出不去，你看这就长个毒疮，那块就长个囊肿，这块就长个结节，那块长个息肉，你身体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个臭鱼烂虾。为什么？因为你的排毒的能力不行了，肝肾通道是淤堵的。那么这三大通道如果都不畅通，各位，就是身体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它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疾病，一定要记住抓根找源头，三大通道是你最基础的，你只有把它畅通，人才会健康，人才不得病。那么怎么治？这就是老魏大哥嘴里面说的，遇到的灵药，遇到的好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原方最开始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啊、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啊，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啊。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啊。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 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酵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 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就开始全面起效。有好多人说了，一片五合康寿灵芪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0%，而且药力释放持久，24小时释放，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来治病。而且呢，五合康寿灵芪方是我们在国内公认的准字号的 OTC 的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好药，而且呢，老百姓嘴里叫灵药，是吧？这灵芪方，灵芪方，大伙儿都是太灵了。在国际上，我们也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创汇的任务啊。那么我们包括呢，这个3个跨国制药集团，每年呢要引入我们的五合康寿灵芪方，国际上我们卖到了$9一片药。哎，各位，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要买断我们的配方和技术，我始终是没有同意的。我一直在说这句话，我是一个中医，我热爱我的祖国，而且呢，世界上最爱我的养母是因为没钱看病，最后被那个病活活疼死的，我是眼睁睁看他离世的。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患者走他的老路，我不想看着大伙天天受疾病痛苦去折磨，节衣缩食的去看病。那我觉得世间的苦难和不堪是很多真实患者的写照，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面，大伙儿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实我们身边是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情节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我要人人平等，我让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五合康寿灵芪方。所以我觉得呀，我们所有来的老患者打入电话享用药之时，没有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拦在门外的。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381年的老药引子，381年的秘方，加上我们现代的工艺，药效药性不用说不用提，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你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心脑血管病的，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胳膊跨框腿画圈的，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疼的，包括呢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得不得了，一到连雨天天天贴膏药，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包括呢像慢阻肺咳痰喘天天半夜开始给人打惊的咳得惊天动地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包括呢像我们这些个泌尿生殖问题的老同志，一起夜7、8次的遭了罪了，大伙儿啊，您尽管来用，咱们这个好药真的非常棒，药效药性你不用合计，特别好，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不让您白花。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给大伙儿讲，我们的试错成本特别低，1块钱一片药，只需要1块钱。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位患者，迄今为止没有一位是因为药的价格被拦在门外，这是我的骄傲。那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是与日俱增，好多地区脱销断药，是不是啊？大伙儿最近发现了吧，药还不好定，所以不得已呢，我们每人限购了3副药，现在仍旧是每人只限购3副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样的患者，您想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啊！好，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应大伙儿要求，你看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啊。我们来抓紧迎接各位的热线，我来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你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用药的好消息，都可以来分享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3: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6: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3: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4: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7: 哎，您石老师好。
5: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7: 哎，石老师啊。
5: 嗯。
7: 能遇到您呐、啊，这是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5: 嗯。好。
7: 您总是在我们这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5: 嗯，
7: 拉我们一把，
5: 嗯，
7: 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希望。
5: 哎，
7: 让病人呢就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那种感觉。
5: 哎，
7: 你知不知道啊，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得病人的身上才能体会到的，
5: 哎，
7: 别人他是无法体会的。
5: 老哥哥呀，因为我也出身贫苦，其实跟大伙儿唠过这事儿啊，从小也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养母救了我、养我了啊，但是呢他是在我眼前儿因为这肝病活活疼死的，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咱们患者的难，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养母的命运是相同的，我要帮助大伙儿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努力的去帮助大伙儿。我说不论如何，我的药不能因为价格给你们拦在门外啊，我的药不能因为说药效不行让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是吧？这些是啥呢？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愿意做的啊。那咱们分享分享您的情况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石老师，
5: 哎，
7: 我是吉林长春的老朋友了。
5: 哎、啊，老朋友了，好。
7: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5: 嗯，好。
7: 恢复的令我特别满意，特别好啊。
5: 哎，
7: 这些年呢我为了治疗糖尿病那钱可是花老了，
5: 是吧？
7: 这么多的药加在一起都没有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效果好。
5: 哎，
7: 现在呢我想麻烦你看看， 接下来呢，我还得栽种多少？这次呢，我就把它彻底备熟了。
5: 听得出来啊，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咱们的药呢，我刚才说到了，一直是平价药，1块钱一片药。也是我无偿捐献了技术和配方，没收专利费换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9美金一片。

0: 合着人民币多少钱？接近70块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的老同志，咱把握住好机会啊，把药备足。另外一个呢，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根据病情，因为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啊？糖尿病我们西医来讲，临床来说的话，就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那要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看看中药治的怎么样啊？您把病情给我说一下，好不好？我听听。
1: 哎，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1: 哎呀，要说我这个糖尿病得上了有25年了。
0: 嗯。
1: 我呢打胰岛素空腹血糖还要8点多。
0: 嗯。
1: 餐后血糖呢都13个以上啊。
0: 哦。
1: 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呀，就这样打。
0: 嗯。
1: 血糖呢仍然还是降不下来呀。
0: 哎呦。
1: 哎，最主要我这个胃胀，身上痒，手还麻。
0: 嗯，
1: 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眼睛视力不行，视力下降了，有这个白雾，
0: 白雾，
1: 后来呢又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眼睛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我嘴也挺馋的，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呢我这个腿呀都嘚瑟，就这么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呢，
0: 还瘦20多斤。其实你要知道，就饿了马上就吃，要不然的话腿哆嗦这个情况有可能考虑低血糖，就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我跟大伙儿说啊，高血糖会维持高这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它会慢慢形成很多并发症，而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呢？叫低血糖。啥叫糖尿病？是你自己掌控不了糖了。有人就问过我，老师，我怎么一点不扛饿呢？啥原因？因为你调动不了，因为你的整个的脾胃通道是不通的，你不通的话，你储存那点东西你都调动不出来，而且慢慢你都没有储存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明明吃的很多还很瘦，就是因为我们这块脾胃通道都是紊乱的，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转换不了，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了。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同志说，哎呀，我原来170多斤男子汉，后来剩100来斤了，是不是啊？慢慢的这个讲话体重会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对对对。
0: 哎，
1: 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哈，1米8的个子，那时候就110多斤了。
0: 你看看，
1: 我就怕，我就怕这么继续瘦下去，关键我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算了。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五活康寿07方是第5代发酵中药。是国药 OTC 的，还加了381年的药引子。一片呢能顶普通中药10片。
0: 哎，
1: 三通五活这个疗法治好挺多的糖尿病，
0: 对，
1: 现在一片才仅1块钱，我这也能用得起。五活康寿07方，药劲大，其药力强，见效还快呀。
0: 对，
1: 我用了第3天，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
0: 好，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嘴呀，它就不那么黏糊了。等赶到10多天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餐后血糖是7.6。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好的表现，完全正常了，是不是啊？刚才我讲到的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先说这脾胃通道，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对吧？咱们自身的消化啊，吸收糖的能力，咱们就增强了。你看这个糖，你同样吃，它能转化了，它能变成咱们的什么的动能了，而不是那垃圾糖了。我们不需要依赖胰岛素了，这不就是变化吗？对不对？
1: 对 对，
0: 特别好呀，特别好，是不是啊？
1: 是是，我自己呢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而且吃完这个胃呀，它不也这个也不胀了，而且这个糖分呢也都能用上了。他不往那个血液和尿液里跑了。
0: 这就属于好转的表现，是不是啊？非常好，你说对了。
1: 对，
0: 你看看，您听得非常仔细，石老师没白讲啊，入心了啊。
1: 对，
0: 好极了。好。

0: 血，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平稳了，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哎，
0: 而且呢，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眼睛哈，
1: 嗯，
0: 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底出血也快没了。
1: 嗯嗯，哎，这就挺好啊。其实呢，您想想这个所谓的出血。哎，开始逐渐被吸收，这不就证明血脉通道开始畅通了吗？对不对？眼底的微循环开始畅通了，这个营养不就开始良性循环供给上了，对吧？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啊，哎。
0: 但是说句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比之前那都是强多了。
1: 嗯，哎，好，这是不错啊。其实您刚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我们讲了药效，特别是中药，它会累积下来的，会越来越好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好不好？确实不错，嗯，哎，
0: 您让我见到了希望，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
1: 哎，
0: 手脚不麻了，
1: 嗯，
0: 也都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1: 嗯，特别好啊。其实呢，你看，这不就是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嘛。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脾胃通了，血糖就稳了，是不是啊？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消失了；肝肾通了，解毒代谢好了，我们就不在身体当中像什么呢？像垃圾场似的全堆垃圾了，是不是啊？这五脏功能逐渐就恢复，所以我们什么呢？头也不迷糊啦，眼睛也清亮了，身体也不痒痒了，这都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生变化的。啊，其实咱们之前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呢，我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有深有体会。胰岛素可能我们量越打越多，几年还需要换一种，要不然的话耐药性就出来了，对吧？而咱们的胰岛素是需要一辈子打的，它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中药来讲，驱根治本，你看五活康寿灵气方，药劲大，药力猛，全方位。它不是解决单一某一个症状，胰岛素只管降糖，它管别的不？一个都不管，是不是啊？而咱们呢，你看看从头到脚，因为三大通道是囊括咱们上百种疾病的。那么您这块呢，一定要坚持效不更方，啊，效不更方，肯定是再要用上两副药的。那么坚持下来，糖尿病和并发症是可以得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能治好。哎，好了还不复发不反弹，你听我们很多患者都有反馈啊。好，跟当地的400沟通吧，看看有没有药，因为最近呢我们挺紧张药源啊，有药咱们就提前一次性给他备上，也没几个钱儿，是不是啊？一块钱一片药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坚持用啊，好吧，嗯，
0: 好，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哎，
0: 我马上啊就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呢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石老师。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哦，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老师啊，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想哭。我就觉得啊，您真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来了。
1: 哎呦，
3: 我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您，喜欢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好，
3: 听到您的节目啊，我才找到了希望。要不啊，
1: 嗯，
3: 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法活下去了。因为啥呢？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呀，把我给救了。所以啊，我感觉啊，咱的药啊，就是全世界最灵的药。
1: 嗯，
3: 现在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呀，我能恢复呀，真是个奇迹呀，石老师呀，您可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治病救人。我觉得石老师是一位医者啊，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

0: 在。哎，所以说呢，您给我的美誉，您给我的赞誉，我都收下。同时呢，也是对我的鞭策啊，我会继续努力的。那看来也是咱们的这个受益者，是不是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吧，老姐姐，您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您用了多久了呀？
1: 我3副药快用完了，我就想着啊，我想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啊？
0: 好的，明白了。那您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哎，
1: 是老师啊，我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平时高压就是160，再高的时候啊，就有过200多，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呀，200呀，也不像别人那样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根本我就不知道，量血压的时候啊，才能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了，
0: 就是血压高自己感受不着，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其实不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那么高，可能就已经是头晕、脚底没根儿，一过性黑蒙全来了，但你没有感觉，对吧？
1: 对，
0: 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什么叫意外？那直接心梗的。其实您琢磨琢磨这些的后果是什么？你像脑出血患者，哪有囫囵个出院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落下点残疾。是不是啊？半身不遂的、瘫痪的，甚至到心梗，那要命的呀，对不对？您琢磨。
1: 对呀，可不是嘛。
0: 哎、
1: 要是早知道是老师您啊，我也不会老出血了，我命是保住了。
0: 是吧？
1: 为啥感谢您呢，是老师？我就被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呀给感染了。您看现在啊，像你这样的好大夫确实不多了。而且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1块钱才一片啊，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说实话，真是趁着您石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呢，受益的人啊是我受益的。
0: 对，其实呢，你看，我总跟咱们的老患者朋友讲啊，我说你们相信石老师，石老师啊，只要是你相信我，就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因为我给你用的是实实在在的药，不是说所谓那些概念的定义。有好多人说了呀，你这是老字号的药了，那你是大厂药。我说对，我们药包装盒你都能看得着，什么呢？叫中华老字号，咱是中华老字号药，而且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咱们的药价是1块钱一片药，我给大伙讲过，你说成本，所谓成本1块钱能不能下来？下不来，对吧？另外一个1块钱，现在你坐公交车你能上得去吗？大部分都是2块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1块钱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要干嘛的呢？它是通过6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呢，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儿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见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之后要真好了那行，吃要不好的是不是钱白花了？你是不是又受打击了？对吧？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什么呢？不用你卖房子，不用你卖地，1块钱一片药，你想尝试就尝试，对吧？管用了咱们就接着用，对吧？这个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啊！良心药、放心药，是不是咱们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呀，靠不住嘛！我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手呀、脚呀就开始有热乎气了。老伴给我测了一下血压，我的高压吧就是140多，低压90多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过。没想到这么好的状态啊。根本就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状态。之后吧，我这个手脚呀、就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劲了。 用完一副药吧，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啊、就能站起来了。
0: 好、嗯、
1: 而且我迈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 嗯
1: 自己啊能使上点劲了。
0: 不错，
1: 30秒用完、
0: 嗯、
1: 我现在啊我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扶了、
0: 哎、
1: 也不用拄拐了、
0: 嗯、
1: 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说话也利索的了。
0: 哎，
1: 一照镜子啊、我就看到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都滴上了、
0: 是不是啊？特别好啊，嗯，
1: 对，不像过去啊，眼神老是呆滞的，
0: 嗯嗯、
1: 现在啊，降压药也不吃了，这个血压还非常平稳，
0: 嗯，
1: 给你打电话、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我的病、
0: 嗯、
1: 是不是全好了？
0: 啊，
1: 现在一片药也是才1块钱，
0: 啊、
1: 我就想特别啊，就特别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我也想健健康康多活多活几年呢、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心愿啊，因为咱们治得好、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想什么呢，再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因为我们三副药下来之后呢，整个人体的三大通道都是通的，您现在会发现你吃的也香了，睡的也沉了，尿的也非常舒畅了，对不对？变得非常好。其实这种过程当中都是什么呢，三大通道被全面恢复的结果。因为咱们的药好啊，老药引子381年了，对吧？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就加入现代的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呢到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你每吃的一片药都是浓缩的，里面都是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的精华，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的，它可以打通我们的什么呢，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脾胃一通消化吸收就好，血脉一通，那你想大脑来血了，恢复咱们原有的这个破裂的血管，快恢复咱们的指挥功能，想拿东西伸手就能拿，想迈步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肝肾功能强大，我们的排毒能力就好，有点脂肪啊啊，有点就是动脉硬化所有的因素，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咱们都可以往外排，对吧？所以我们肝肾功能一强大，我们4-5分钟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啊！你看我让你买药，你是不是买对了？我让你停药，你还怕啥呀？啥也不怕，停药放心吧，啊，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石老师啊，
0: 哎，听我的，听我的。到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愈后康复的复健的一些个事项，咱们要注意一下。我安排这个400工作人员跟您说吧，因为咱后面还有患者，咱不多聊了，好不好？祝您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好
1: 好好，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是咱老患者了。
0: 嗯。
3: 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肉灵气方啊，
0: 嗯，
3: 我用了快2副了。
0: 好，
3: 可以这么说，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哈。
3: 您对打长外电话吧，说我们当地啊没货了。
0: 哦，
3: 你说石老师这是怎么办呢？
0: 哎、
3: 现在断了药、
0: 哎，
3: 你别再影响了，给我治疗效果。
0: 对，你看这就着急了，是不是？要是没效果就拉倒了。哎，这有效果，那没有药，你想想，这不是最着急的事儿吗？是不是啊？您这么着，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因为你当地没有的话呢，咱们就要想办法从外地开始调配了啊。咱们一个是别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肯定要坚持下来。另外一个呢，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我说了，我们是有缘的，我要帮着您恢复病情啊，无论如何克服困难啊。好，说说您情况吧，我先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
3: 石老师啊，你看我有气管炎，
0: 嗯，
3: 流好多年了，用了好多药吧，也治不好，
0: 嗯，
3: 一到冬天啊就完蛋，就不行了，你看夏天吧，嗓子都不清了，就到冬天就别说了，咳不停，
0: 嗯，
3: 主要是上不来气儿，憋得难受，
0: 嗯，
3: 我这脾胃啊也不好， 就是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你比较凉了油腻的吧，这胃就疼，就难受。自从我吃第五代发药中药啊，我靠这五灵气方以后吧，哎，

0: 怕了，现在我的胃口也好了，吃的也多了。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那个小区小路上，但是还锻炼一阵一圈呢。
1: 不错，
0: 哎呦，要以前吧，你别说这做了，想都不敢想。
1: 对，
0: 这不，石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是挺好的？
1: 对，不错，还是很好的啊。因为您看，我听了您的声音是稍微沙哑了一点啊，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没咳嗽的，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老肺病的患者，这肺功能恢复的特别好，对吧？咱们呢，给大伙儿用的药叫什么呀？叫三通五活疗法，专治各种老慢病。因为咱们叫什么？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又灵又奇的那个药啊。我们不治急症，不治癌症。哎，我们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不怕年龄大，不怕病情重，不怕病情复杂，也不怕说过去吃了多少药没见好，这都不要紧。因为咱们这儿治疗过程当中是通你的三大通道，是咱们老慢病的最后一站啊，治疗的保证好。那不论是老慢支，就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说呢，我们到什么的慢阻肺啦、肺气肿了，甚至到肺心病，我们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大通道。您仔细琢磨啊，仔细琢磨，我们说了五脏它是不同程度的也受损了，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因为您没到那个肺心病的程度，就没变成那肺心病。哎，对。那么现在什么呢？就是肺吸收氧气是不足的，它其实是慢慢开始损害我们身体的。你慢慢就咳嗽大劲儿了啊，你发现没，顿的胸腔都疼，这就开始损害我们的心脏。哎，这个脑袋，哎呀，昏昏沉沉的，怎么呢？因为大脑会因为缺氧造成损伤啊，就是慢慢慢慢侵蚀我们。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来讲，首先是什么呢？脾胃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而我们储存这个痰，正常是由于什么呢？肝肾可以代谢掉的，通过血脉转换到肝肾，肝肾是可以代谢掉的，不会上逆于我们的口鼻，能理解吧？不会说通过吐痰的形式，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痰的。它是通过二便排出去，但是由于我们血脉通道也是不好的，肝肾通道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块全是上溢于口鼻，形成痰，形成什么呢？呼吸系统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随着三大通道打通，慢慢都会好。你看五活康寿灵奇方，好多人说了一片顶百十片，是不是啊？一用效果就开始恢复。所以现在怎么着？我听您讲了，有胃口了，对吧？咳嗽也没有了，哎，不那么憋闷了。啊，慢慢的，咱们讲话了，排便、排尿，你都可以观察到，就是眼瞅着病在好，你自己可以看到尿的颜色会加重一些，啊，排便有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排便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像冷沫子似的东西出来啊，因为什么呢？里面那些炎性废物啊，包括一些杂质、糟粕，都会随之而便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好，
0: 也谢谢你，石老师，下回啊，我提前买，
1: 哎，
0: 做了这么好的药，
1: 哎，
0: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1: 哎，
0: 再次谢谢石老师，麻烦你了，
1: 好好好，好嘞，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挺好治的啊，效不更方就行。哎，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

0: 目前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医说医，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3: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4: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5: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2: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

0: 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1: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
0: 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2: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3: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4: 少年早期巡唱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学钢尺和吴军为主。
0: 在此期间举办了游击兵式、军中会、文演出等等。黔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 在20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黔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
5: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6: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青山
0: 环抱，绿水萦绕。 如今的黔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黔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工艺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
7: 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8: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9: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延续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长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1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11: 下一步，我们将创立抗大旧址1940街区、李世文河名村等四家景点，丰富红色野趣、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抗洋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12: 穿越华夏大地。
13: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 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
14: 红旗红旗，红色的军旗。
1: 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2: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舞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3: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1: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4: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

0: 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1: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2: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1: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3: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了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1: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6: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8: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6: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9: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6: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10: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6: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11: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2: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6: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
13: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6: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 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

0: 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6: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儿。
5: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6: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时候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紫阳的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总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脚上给我钉上点，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人家这会儿画着玩呗。
5: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聚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6: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坏木头就磕个嘴，拿上了帮子叶子，反正有嘴吧。
5: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聚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聚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聚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6: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水养眼。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团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拿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戒指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再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5: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100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10几年甚至几10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聚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6: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又得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5: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 更是画家的用心。

0: 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它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退，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 广受眼病患者。

0: 着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最近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尹老师啊，眼病到底好不好治啊？这个问题呀其实挺难回答的。眼病你说它好治吧，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常年的打针啊、吃药啊、滴眼药水啊，甚至手术都做过好几回了，可最后还是没治好，而且呢这眼病还越来越重了。而有的患者呢用上了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咱也没花多少钱，也没费多少劲，眼病的症状呢就缓解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康复了。这就是选对方法了，就是你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它其实跟我们选的这个方法是有关系的。你方法选对了，眼病就好治，方法要是选不对呢，眼病就难治。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就像我到基层啊给一些个同行们做培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治病就像开锁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没有这个钥匙，就算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也打不开这个锁呀，钥匙不对也不行。比如有的患者得了眼病，去选一些所谓的能治百病的药，结果呢眼病越治越重了，最后直接失明了。这就是对于眼病医学常识匮乏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啊，我这几十年的行医之路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所以我是不治百病，专治眼病。我为什么要在广播里边讲课呢？就是要让大家掌握基本的眼病医学常识，避免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走弯路。我们经常说呀，术业有专攻。什么是专业呀？专业就是认准一门努力的研究啊，其他的都抛开在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出来，就做好这一件事儿，这就叫专业。其实所谓的专家呢，也是在某一个领域最佳擅长。我的恩师呢，男人驼牙老师就经常跟我说，他说一个好的眼科医生啊， 一定是撒豆成兵。在没有药、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之下，你用一些土方法、一些简单的食材，就能把初期的眼病治好，这叫专家，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眼科医生。大人托雅老师呢，不仅这样说的，而且他老人家呀，也是真正的做到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呀，他就是靠着许多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为草原人民带去了光明。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啊，到科尔沁草原治病。我们是半路啊，被当地的牧民呢请去的。其实当时啊，身上那个药已经用完了。原本呢，我们打算打道回府，再去组织药材，然后呢，制作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遇到眼病患者呀，咱不能不管呢，我们还是一定要管的。到了患者家之后呢，那人托雅老师给这个眼病患者做了仔细的检查，然后呢直接走进厨房。患者家属啊当时还挺懵的，他以为呢那人托雅老师是饿了呢，就赶紧问说您想吃什么呀，然后我给您做一些。但是我老师呢什么也没说，他就在厨房里边找了几样的食材，做好以后呢就端给这个患者呀，让他吃下去。哎，没多久患者的痛苦呢就减轻了。为了让患者的视力啊有所恢复，让他的心情呢也能够平静，那人托雅老师跟我呀在他们家呢留宿了几天，一直给这个患者呀用食疗的方法呢去控制他眼病。到后来呢，这患者因为有那人托雅老师的一个陪伴呢，他心情呢平静了很多，视力啊也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后来呢，恩师才放心的离开了这户人家。然后我们回去呢，把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材备齐了，又回到他家里边，用蒙药治眼奇方去治疗他的眼病。那人托雅老师就是在实践当中啊，总结出了一套简单实用、不用花钱的治疗眼病的妙方食疗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那人托雅老师把这些妙方食疗方总结出来呢，撰写了一本秘籍，告诉我说要世代的流传下去，最起码在我们眼病的治疗领域一定是不能失传的。我现在有机会呢走进了我们的广播，在广播里边面对全国的眼病患者，跟大家伙交心，跟大家伙交流，我就有义务必须把我的恩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教给大家。之前呢，我身边呢有很多人都劝我说别那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知名的药企呀、都想花重金呢求购我这些方子，我呢没卖，谁上我这儿来谈，我基本上也没给人家个好脸儿，然后直接就拒绝了。说句实话，就这种态度啊，得罪的人太多了，同行得罪了，一些医疗企业得罪了，尤其知名企业的一些老板也给他得罪了。而现如今呢，我要免费的、毫无保留的把这些个方法传授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我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些方子呢，都是那人托雅老师在跟眼病患者打交道的时候总结出来的，这是我们文化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医疗智慧的结晶。我呢，从小呢是一名孤儿，大家伙了解我的也知道，是人民养育了我，百姓呢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回馈人民、报答母亲是我应该做的事儿，这是种在骨子里的一种情怀。所以说这些方子的背后带来的力量和传播的善缘是伟大的。有一句话讲啊，你越做善事福报就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几年前呢发生了一件事儿，真的就是把这个因果福报啊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吧。上海呢有一位公交司机姓刘， 大家呢亲切的叫他刘师傅。刘师傅啊，勤劳能干，勤勤恳恳，但是他是一位呢离婚的单身的中年男性。早些年因为跟妻子啊感情不和，两个人呢办理了离婚手续，有一个儿子归刘师傅抚养。刘师傅几乎啊全年无休息，无论是春夏秋冬，他都是早上4点多就起来，吃完饭呢就到车队呀发第一班车。等刘师傅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到家收拾收拾，第二天还得起早发车。刘师傅之所以这么拼命努力的干活工作，一方面呢是他的孩子正在上大学，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有一个呀脑中风后遗症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刘师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老母亲每个月吃的抗凝药，这个药费就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刘师傅没办法，他只能拼命的加班。人要是经常透支身体，休息不好，一天总是着急上火的，操心的事儿特别多，那这个人他就爱得病。尤其像刘师傅这样的年纪，他也并不年轻了啊，50岁左右，正是各种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刘师傅呢同时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问题，尤其是着急上火休息不好的时候啊，第二天的这个血压啊一准的高。车队的领导啊得知这个情况呢，也劝刘师傅说，老刘啊，你也不要那么拼了嘛，早点回家呢好好休息休息。可是刘师傅说了，家里老小等着吃饭呢，老人看病用钱，孩子上学也得用钱，一些小毛病不碍事儿啊，我按时吃药就行啊，你可别让我停薪留职。就这样呢，刘师傅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后来有一次呢，当刘师傅驾车行驶在闹市区的时候啊，他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要知道当时路边全是人呢，对面还有车辆来回的经过。在这紧急的时刻，刘师傅他是极度负责任的，他凭借着这么多年的经验和一个记忆，安稳的把车停在了路边，车上的人没有人察觉，而刘师傅呢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因为他知道当时稍微有一点闪失，这一车的乘客还有路上的行人恐怕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发生了这件事儿啊，这下刘师傅呢不敢大意了，赶紧请了假到大医院呢做了详细的检查。医生通过裂隙灯就发现呢他眼底有出血的毛病，然后呢立刻给他测了眼压，两只眼睛都是眼压30多，而且刘师傅的高血压高达高压180低压100，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眼病。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压跟眼压的升高，眼压高导致了眼底突然出血，所以刘师傅在路上开车的那一刻突然呢失去了光明。另外呢，高血压导致的高眼压呀，对于我们人的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啊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高压会使眼组织出现损伤，并且出现呢变形功能低下的表现。所以呢，刘师傅的眼睛视力啊越来越差。医生呢就给他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一个是做激光手术止血，就像电焊一样，把那个出血点啊给他焊住了。再有就是呢，降低眼压，往眼睛里边注射甘露醇。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是缓解呀。而且呢，注射甘露醇他必须得长期注射。可是刘师傅啊，他有苦衷啊，家里边一老一小都需要用钱，他是顶梁柱， 如果说因为这病不能干活了，

可时间一长呢，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刘师傅这个病情啊，他又加重了，而且呢，他还产生了一个抗药性，由高血压眼病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刘师傅回到家之后，心急如焚，不能开公交车了，没有了收入了，孩子的生活费没着落了，躺在病床上的脑中风后遗症的老母亲呢，也快断药了。而这个时候，车队的领导啊，劝刘师傅呢，办理病退。刘师傅不答应，因为病退开的工资太少了，他都不够全家人吃饭的。就这样呢，刘师傅告诉自己呀，不能面对疾病的时候示弱，因为此时呢，他不坚强，这一家人就没法活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人的内心呢一定要有希望，而且你要坚信眼病是能够治好的，只要我们有光感，他就有希望。刘师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因为他内心有这个希望，所以说后来经过多方的打听，在好心人的介绍之下，他找到了我。我认为呢，正是冥冥之中他内心热切的期盼和我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他那个视力连 0.08 都不到了，能看清半米之内的东西，而且眼睛呢还出现了感染。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全面断货。按理说呀，刘师傅这么重的眼病，我应该马上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当时把我急坏了。幸好呢，我有那人头牙老师留下的猛医治眼秘籍。我当时给刘师傅开了一个茶疗方，特别适用于高血压眼病的辅助治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决明子罗布麻菊花茶。哎，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咱们具体的记录一下啊。这里需要的药材有决明子5克、罗布麻3克、贡菊3克、银杏叶3克、山楂3克。做法呢很简单，把这些中药材啊放到茶杯里头，加上开水，盖上盖子，焖5到6分钟，等到水温适宜喝了，哎，就服用就行了。那么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咱们中老年人普遍都适用。因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呢，都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你眼底的动脉就容易出现硬化。通过这个方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呢，缓解病情。但是呢，这个方子呀，也仅限于帮助刘师傅去降降眼压。这个方子的神奇之处就是降眼压，从根源上呢治疗高血压引发的高眼压，而且这个方子还能清肝火、散淤结。当然了，你要想彻底的治好高血压的眼病，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不管什么眼病啊，它都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你像刘师傅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工作当中多累多苦他都不怕，回到家里边照顾老母亲，督促孩子学习，他这一个男人撑起这么一个家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多年的劳累呢，让他50岁的年纪干眼通道早已经严重堵塞了。堵塞之后呢，首先气血濡养不到眼部的组织细胞，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也不能正常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刘师傅的眼睛有损伤的时候，自身是不能修复的，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引发了严重的眼病。所以治疗刘师傅的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打通了，同时呢猛药治眼奇方25味中药材

其中四位非常的稀缺。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再加上其他21味珍贵的草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也是致眼奇方当中最独特的地方。而这种物质呢，通过方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刘师傅眼内的血管啊进行了补充离子激活酶，那么血管啊就恢复了弹性韧性，不再出血了。同时呢，干眼通道呢疏通了，防水呀正常循环，眼压也就下来了，刘师傅的视力呢也就逐步的提升了。当时啊，虽然我用了食疗方给他把眼压呢降了降，但是我也知道他必须尽早的得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好在呢，刘师傅这个人呢真的是有福分，当时我们也是经过特别的努力，给他从其他的地区呢调来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后来呢，刘师傅的眼病得到了彻底的康复，现如今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启了公交车。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人多做善事儿有福报呢？在刘师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我帮助了他。可是大家知道吗，后来上海城市积水，刘师傅参与救援，帮助了很多困在水上的老人，而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亲戚。真的，这一切都是善缘的伟大呀。你做一件善事儿，终究有一天呢会受到福报的。所以这些年呢，我坚持在眼科临床一线，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麻烦，我也不怕奉献，因为我知道天道酬勤呐。你只要多做善事儿，那么你的福报呢就会源源不断。所以很多人说，严老师，你怎么做到这么多年始终秉承着这种为患者着想的大爱之心呢？我跟大家伙讲，我唯一的私心就是知道我多做善事儿，多有福报。你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大家可能每天听我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我会不由自主的呢咳两声，尤其是接听大家伙热线的时候，这就是我当年在草原救火的时候被烟熏着肺了，烟呢又没及时的给它排出来，所以说形成了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但是这些年呢，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断的在临床上尽职尽责的去工作，奇迹出现了。我原本挺严重的这个肺的问题呢，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到现在我60多岁了，依然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精力充沛的，底气十足的为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服务。这不就是我最大的福报吗？所以呢，我真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于我的信任，让我越来越有力量，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眼病的患者去服务，去造福，也在增加我自己的福报。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那听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严老师啊，那我直接我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就行了吗？为了对所有眼病患者负责，做到物尽其用，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用上，我真的希望不管是轻症的、重症的，每一个患者都要用上，因为他治疗眼病的时候特别彻底，疗效也迅速。但是现在咱们不是药材稀缺吗？羚羊角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求，价格高，一克羚羊角顶上一克黄金的价格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药材仍然是很难组织到，所以现在呢，每一批的生产量特别少，一生产出来马上就分到了全国各地，一下子就被一抢而光。另外呢，我也知道很多的患者呀经济上比较拮据，所以对于这些特殊的人群呢，

0: 向各地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说尽力的呀，给这些患者呢申请一些帮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个地区的药呢更是一抢而光。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讲，轻症的患者呢，大家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我们场外的老师呢会交给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妙方、食疗方、奇方。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我把这些方子啊都交给场外老师了，他们就是我的分身，来帮助大家。那么重症的患者，大家不要害怕，也别怕用不起好药。虽然说咱们这个药少，名额也少，那只要呢您打电话争取，今天呢争取不到，明天呢兴许咱就能争取到，明天争取不到，后天呢我们没准就能争取到。我们场外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的，真的是希望普天下的眼病患者呀，人人都能够得到救助，人人都能够获得光明，人人都能够拥有啊快乐幸福的人生。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讲到这儿，线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 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5: 尹老师，你好，你好。我呀是听别人介绍的，听说你有专治眼病的秘方，说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的，是真的吗？
0: 对呀，是真的呀。治疗眼病呢，我认为能不手术咱们就不要手术，只要我们保守治疗有效果，一定呢是选择保守治疗为主，只要咱们有光感呢就有希望。
5: 嗯，我是昨天吧才开始听节目的。
0: 嗯，
5: 昨天我就打进来电话了，导播说呢节目要结束了，完今天我就想把我母亲的情况跟您说一说，我也挺着急的，必须跟您通个话才行。
0: 可以呀、啊、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的。老母亲多大年龄？
5: 嗯，我母亲今年86岁了。
0: 哦，
5: 但是她有的糖尿病都30年了。
0: 哦，
5: 这胰岛素每天都得打48个单位的，但是糖尿病的那个病毒也开始有了，这脚啊全是破的口子，刘能也不爱封口。
0: 嗯，
5: 哎呀，这脚啊腿呀全肿，本来就够遭罪的了，完了这眼睛也出问题了。
0: 嗯，
5: 尹老师简直是雪上加霜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明白，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是很多的，这就容易导致呢干眼通道的堵塞，你再加上糖毒，它会腐蚀我们的眼底血管啊。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周身最细的血管，有的细如发丝，有的呢仅仅能够通过一个血红蛋白，你就说它有多细吧。所以说它经不起糖毒的一个不断的腐蚀啊，这个血管呢就容易退化，那我们呢就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另外呢，供给眼部的血液当中本身就有糖毒，糖毒进入到眼内会使得我们的眼组织脱水。你看糖尿病患者呢容易产生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出现白内障，甚至出现虹膜炎、角膜炎。所以糖尿病人最容易产生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发展速度又快，致盲率还特别高。
5: 嗯，是啊是啊，你说我妈眼底出血多次了，根本就记不清了，开始吧还能打打激光，每次等着血吸收了，这后来就打不了激光了，就是自己吸收了。她说吧，就是眼前全是大大小小的那个黑棉花团儿。
0: 嗯，
5: 最近这半年多啊还总叨叨着说眼前就跟过去那黑白电视机上边没有画面的那种那个破雪花感觉似的。
0: 啊，知道。
5: 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尹老师？
0: 因为液化了，因为老人家玻璃体内有积血，玻璃体呢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的球体，积血进入之后呢会使得积血破坏玻璃体的细胞的组织。就如同呢我们有一个冰球，里面呢您放进水去了，那这个水呢会把冰给化了，逐步里边的冰变成水了，这叫液化。一旦液化之后呢，玻璃体它会体积变小，那么视网膜呢支撑不住了，就会出现网脱，明白了吧？
5: 嗯，哎呀尹老师，这两天吧我妈又眼底出血了，这次更麻烦了、
0: 哦、
5: 眼压高、哎，左眼28，右眼都35了。完、
0: 嗯、
5: 了，医院的激光也不给打了，说没办法再打了，
0: 嗯、
5: 说是眼底视网膜脱离，大夫说怕黄斑区移动再裂孔、
0: 嗯，
5: 那就更麻烦了。
0: 哦，我跟你说啊，首先呢，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遭这个罪呀、啊、太大了。老年人如果长期的遭受这种眼病的罪的话，
5: 嗯、
0: 那么他其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高眼压呢本身眼睛胀疼，再加上老人家眼病这么复杂，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给他治疗，不能再耽误了啊。
5: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呀，一直用着药呢吗？但是眼压也不降。

0: 这样、啊、
1: 都80多岁了，疼得在床上都直打滚，完了还下不了地、
0: 嗯、
1: 一个是脚不行，一个是眼睛看不清楚，就看个黑影，知道是个人儿，在眼前站着说话才知道是谁、
0: 嗯、
1: 大夫说他的眼底一塌糊涂了，根本就看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完了，我姑姑听了我母亲住院了吧，眼睛挺重的，特意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你在电台这个广播里边能开方子，可以打电话、
0: 嗯、
1: 我姑姑现在就治着呢，她说白内障没有手术、
0: 嗯、
1: 现在就等着复查，没事的话呢就可以停药了，说用的是蒙药治眼奇方、
0: 嗯、
1: 明目25味丸，这药吧说效果特别好。
0: 对对，没错。因为您老母亲的情况啊，现在用其他小方是不管用的了，因为老人家眼病太重了，必须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上之后呢，首先把老母亲的干眼通道给他打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排毒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眼睛的分泌物会比较多，排毒之后呢，他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的药方当中的25味名贵的中药材，其中4味珍贵的动物用药，包括羚羊角、牛黄、麝香和南海的白梨贝珍珠，再加上其他的21味名贵的草药，共同合成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通了之后，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就会进入到眼内，给这些黄斑区受损的组织啊，玻璃体受损的组织啊，进行一个全面的补充，这个时候这些组织它就可以自行修复了。这样的情况之下、
1: 嗯、
0: 老母亲的眼睛就有救了，都80多岁了，看书看报的用不着了，你最起码正常的生活呀，他自己照顾自己不就可以了吗？
1: 嗯，是是是、
0: 啊、
1: 要求也不高，把他眼压先降下来，不疼了，不遭罪了，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0: 啊，你看这是你们的要求，眼压下来它不是我的治疗目标，老母亲是需要视力的。做儿女的可能认为啊，我们孝顺好就能照顾好，我们就轮流照顾呗，但是他的心里边能接受自己没有视力吗？不能接受啊。
1: 嗯，
0: 他可以恢复的，他这个视力是可以恢复的，所以说不要让老人家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恢复的机会。甭管他岁数多大、
1: 嗯、
0: 他只要眼睛能看得到，他腿脚能走，那人家老人家就可以自己自理，他内心就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有希望，明白吗？
1: 您这么一说呀，尹老师，那我母亲能用是不是？
0: 完全可以呀、啊、现在不就怕你们订不到药吗？全国各地这个药啊现在都不好买，拨打场外电话呀，找这个场外老师呢开通一下绿色通道、
1: 嗯、
0: 早点打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早点报上名吧，那打得晚了当地的名额也就没有了，你赶紧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说有药的话，赶紧给老妈妈定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先让她用上药，别让她这么遭罪。
1: 嗯，行行，那行，谢谢您了，那我马上把这场外电话，谢谢您尹老师。
0: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希望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您好。啊，我用了您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的方子啊，见到效果了。啊，这些天比较平稳。可是我现在呀、啊、就想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您不是单纯的高眼压症是不是？您是有青光眼吗？
3: 对对对，我是这个开角性青光眼。
0: 哦，开角性青光眼，具体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在去年呢10月份查出来的开角性青光眼。
0: 嗯，
3: 已经在医院呢做过手术了。
0: 嗯，
3: 手术前呢我那个眼压是40多，手术后啊、
0: 哦、
3: 眼压是降下来了。
0: 嗯，
3: 当时呢一个是17一个是19。
0: 哦，
3: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啊，发现这个眼压它不稳定、
0: 嗯、
3: 有时候晚上啊也会花胀啊花晕，我只要一看见灯的颜色啊、
0: 嗯、
3: 是那种5颜6色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就高了。
0: 嗯，您看灯五颜六色，那是出现红柿了。人为什么说眼压高它出现红柿的？因为当眼压高起来之后啊，高眼压呢会使我们的眼球内部膨胀，压力大。这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使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发生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吸收了光线之后就会产生红柿的现象，懂了吧？
3: 嗯，我这个视力下降也特别快。每次去医院呢，一问大夫，大夫都说不好治，啊，
0: 嗯，
3: 就是给我弄点眼药水控制，
0: 嗯，
3: 但是这个视力下降啊，大夫说他这是必然的。
0: 嗯，西医治疗眼病的弊端就在这儿了。如果说眼病不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眼病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或者是用激素药、滴眼药水儿。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遭罪呀，啊。另外呢，您这个眼压这么不稳定，长期的侵扰视神经，您的视力必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看东西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小，你自己内心就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恐惧的。
3: 嗯，是的是的。后来呢，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您治眼病呢治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场外电话咨询了。
0: 哦，
3: 场外老师呢说我能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吧没有药，想用也用不上，
0: 嗯，
3: 所以当时就进了一个您的食疗方，
0: 嗯，
3: 就是车前草啊10克，红枣7克的那个。
0: 哦，这个车前草红枣汤它可以帮助您稳定一下您那个眼压的问题。
3: 嗯，是是，
0: 嗯，
3: 然后告诉我说水煎20分钟，早晚各一次。
0: 对，
3: 我现在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3: 哦，喝到5-6天的时候啊，这个眼压就降下来了。不疼了，
0: 哦，
3: 也不胀了，
0: 挺好。
3: 所以说我说这个比医院的眼药水都还管用啊。
0: 因为方子当中的车前草啊有利水的作用。为什么您做完手术之后眼压不稳定呢？因为手术只是给你开通了眼道，但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由于您的睫状体异常分泌防水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方能把您眼内多余的防水通过利尿的作用给它排出来，但这个不是治根儿的方法啊，这个是我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如果呢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就可以用这些食疗方顶一顶，至少呢不能让你的眼压长期的侵扰咱们的视神经，让视神经哎萎缩越来越严重，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眼压。
3: 嗯，一直到现在呀，我还在用着呢。这个眼药水啊，
0: 嗯，
3: 我再也没有用了。
0: 哦。
3: 可是尹老师啊，我这眼压是降下来了，
0: 嗯，
3: 可是这个视力控制不住，它还是在往下降啊。
0: 现在视力是多少？
3: 现在是1.02，1.025，
0: 嗯，
3: 就是眼睛两边的黑影呢，现在也越来越大了。
0: 黑影越来越大了，视神经会导致你的视野变小啊。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不通，还导致你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自身不能合成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咱们必须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及时的补充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根本的方法啊。
3: 嗯，当时场外老师告诉我说，嗯，我这个视野的问题吧必须用你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才可以，
0: 嗯，
3: 所以我就一直等着，每天我都在打电话问，一直都说没有啊。
0: 嗯，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太珍贵稀缺了，另外呢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也非常的少，所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好多的地区啊这个药也不好买。您咨询的时候报名了吗？
3: 嗯，报名了。
0: 啊，报名了，您再打一个电话，因为登记的人多嘛，像您这样急需用药的人呢现在也太多了，如果当地呢正好说能供给一小批，那您第一时间咱们就能赶上了。另外呢你跟场外老师说一下您的情况，让他们帮您申请一下呀半价的补贴，这个名额虽然少，但是您打的及时，场外老师手里边如果有名额的话呢他们一定会给您的，尽量呢咱们就是少花点钱，然后快点呢把这个眼病治好啊。
3: 嗯，那太好了，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老师，谢谢您，尹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啊，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严老师你好。
0: 欢迎你了啊，久等了。
4: 严老师，你看我上次就买到两盒药啊，工作人员说没有药了，让我先用着。我现在这不用了7天了吗？我主要是有这个角膜炎、角膜溃疡。
0: 哦。
4: 从昨天开始就排毒的特别多，就是那种挺黏、挺稠的那种。
0: 哦，那好事儿啊，排毒说明咱们这个眼病在好转呢，得恭喜您。
4: 哎，对，你看。这两天吧，眼睛虽然就是排毒，流的东西也多，但是这眼睛嘛，从来没这么轻松过。以前这眼睛疼，不愿意睁眼睛，现在愿意睁眼了，眼睛也舒服了。
0: 啊、
4: 早上起来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4: 你看我原来吧，这睡眠也可不好了，我睡不着觉，睡着了也总爱醒。
0: 嗯。
4: 这两天吧，就觉得困了。睡一觉就能睡到4:30-5点。
0: 您看您过去为什么睡眠不好啊？因为您的角膜已经有溃疡了。角膜呢是咱们的黑眼仁上面覆盖的那一层膜，它应该是透明的，但是上面呢有丰富的神经细胞，一旦形成溃疡，这个溃疡不断的刺激细胞，您说疼不疼？你就像我们嘴里边、口腔里边有个溃疡，你长一块儿那疼的不行呢，有的长个3-4块，疼的都没法喝水，你更何况眼睛呢？眼睛这么疼能睡好觉吗？哎，现在不一样了，通过排毒之后，溃疡首先不侵扰这些个神经了，那么这个时候您会感觉到轻松一点，哎，舒服一点，那么睡眠这个质量呢也会逐渐的提升上来，而且您睡得越好，眼病恢复的就越快。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在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上了啊，挺好的。
4: 哎，是的，这个药啊见效可真快啊。
0: 嗯，
4: 我也是实话实说，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多买几个疗程的。我听说现在这个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没有药，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啊？
0: 我刚才听到您说只买了2盒是吧？
4: 嗯，
0: 两盒它是等于半个疗程。那您这个角膜溃疡多少年了？你跟我说一下。
4: 有6-7年了吧。
0: 嗯，6-7年的时间，那咱们得用够3个疗程啊。但是我不保证您能够订到这么多，您只能呢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太紧缺了啊，您也理解一下。
4: 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确切的到药的消息呢。
0: 现在全国各地城市地区太多了，哪个地区有哪个地区没有，我真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希望您能理解。现在呢咱们只能是通过场外电话自己去争取，当地有的话就直接在当地买，当地没有的话就让他们想办法给咱们从别的有药的地方给咱们调一个疗程的过来，这样行不行？
4: 哎，行，那好的，那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0: 行，你别着急啊，咱就打场外电话，肯定能够争取到的。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6: 哎，尹老师，我是听人介绍才知道这个治眼病的猛药方子的，人家现在啊治的效果挺不错的。我这几天啊一直也听了节目了，也打了场外电话了，因为场外老师说暂时买不到药，让我等着。可是我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啊， 我听你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又是营养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都挺名贵的，那些材料挺稀缺的。我这要是买不到药，我这个眼睛也不能这么耽误着呀，我怕挺不住啊。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啊，您先把您这个眼病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吗？
6: 好的，好的。
0: 哎，
6: 尹老师，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才2个多月，结果年底啊动脉硬化又有出血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眼压现在也高了。
0: 嗯，是这样的，这个手术呢它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各种手术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不光眼科手术，手术的伤口如果说它愈合不好的话，必定的会产生炎性分泌物，如果这个炎性分泌物它进入到防水当中了，堵了眼道的话，那眼压就会高，高到什么程度了？您现在能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6: 哎，我那最早的时候啊，一个眼睛啊53，一个是48，当时没办法，那大夫说让做手术。这做了手术以后啊，现在一个眼睛是24，一个眼睛啊是22，可是降到这个程度，怎么着也降不下来了。
0: 嗯，
6: 还有我这个视力啊每天都在下降，我真怕哪一天啊早晨一睁眼啥都看不到了，这现在我知道这眼前有个手啊在那里晃动了，别的我都看不见了，摸这个眼球硬的，就跟那个玻璃球似的。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鼻子、耳朵这些地方感觉哪都疼啊。
0: 嗯，这样您平复一下心情啊，听我说，眼压太高了。因为我们眼球后呢它有神经的，您眼压太高了，压迫神经的话呢，它就会有这种严重的疼痛的感觉，很疼。我知道啊，您现在是身心都备受折磨，一个是眼病痛苦的折磨啊，看东西一天不如一天，而且眼珠子梆梆硬，眼压又这么高，另外呢就是您现在内心应该是特别害怕突然之间失明，是不是？
6: 对呀，我这心里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呀，尹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哪能等得起啊？真的是等不起，你就想想办法，让我先用上行不行啊？
0: 可以，您这个情况属于是特别危急的，如果现在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的话呢，眼压居高不下，它最终会形成视神经萎缩，很可能就会永久失明了。既然说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因为节目的时间也到了，您稍后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您是哪个地区的？是
6: 我是河北衡水地区的
0: 啊，河北地区的、
6: 啊、
0: 那你拨打电话呢找一位姓薛的老师，您呢、
6: 啊、
0: 又是刚做完手术，我觉得经济上您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你跟薛老师讲一下、
6: 嗯、
0: 你说尹老师呢给我看过病了，我俩也沟通了、
6: 啊、
0: 让他给你去申请药，同时呢尽可能的给你申请了帮扶政策，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啊。
6: 哎，好的好的、
0: 啊、
6: 那行那行，那我就听您的，我打电话去。
0: 哎，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不用害怕，
6: 好，
0: 也别哭，知道吧？越哭的话
6: 是是是
0: 这个眼病越严重，有尹老师在就能保住你的眼睛啊，下次再通话的时候、
6: 啊、
0: 你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好吗？
6: 啊，好好好，谢谢、
0: 哎、
6: 谢谢尹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咱们再见。嗯，
6: 哎，再见。
5: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7: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 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

0: 西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之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90%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 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儿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四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血，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哗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木赤痔疮，儿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木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 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曲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曲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

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胸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胸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哎，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哎，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哎，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哎，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

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再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块，又从29.9块打到了今天的19.9块。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那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
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五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儿，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

0: 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
0: 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不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跟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

0: 是，
1: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1: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0: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1: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1: 嗯，
3: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1: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3: 哈、啊，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1: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我
1: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3: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你已经64了，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那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吃喝拉撒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都把我快气死了。
1: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3: 你看我现在吧。嗯，不是，我刚才这样跟你说了，老头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哦，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嗯，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啊，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啦。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 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3: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
3: 可以。
1: 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1: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3: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胸胆粉多少钱呀？
1: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4: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1: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4: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1: 嗯。
4: 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1: 嗯。
4: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1: 嗯。
4: 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
1: 嗯。
4: 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4: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1: 嗯。
4: 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1: 明白，
4: 药也没给治。
1: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 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4: 嗯嗯嗯，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1: 哦，
4: 哎呀，也有将近十年了。
1: 嗯，
4: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1: 嗯
4: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1: 嗯，
4: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1: 嗯，
4: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吃好吃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4: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4: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
4: 我俩
1: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啊、高血压呀、啊，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啊
4: 嗯？
1: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胸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呐、啊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4: 嗯、
1: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啊、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4: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4: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嗯、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
4: 嗯、
1: 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4: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1: 您认为现在19.9一只还贵啊，老姐姐？
4: 哎，
1: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4: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1: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
4: 嗯、
1: 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
4: 嗯、
1: 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4: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4: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5: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 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5: 哦，那行行行，你知道高老师。

0: 是啊，这个皇冠汉堡包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1: 嗯，
0: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秋单反，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1: 哦，
0: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1: 嗯，
0: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1: 嗯，
0: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0: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块钱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1: 嗯，
0: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1: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0: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1: 嗯，
0: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哦。
1: 嗯，
0: 而且吧，他这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0: 是啊，这不是那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块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1: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块，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儿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0: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

0: 鸡胸胆粉，好吧？
1: 行行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 19.9元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9元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的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元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元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元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元就能拿走一支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支，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95%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元，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

十来只，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

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着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把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儿，金灿灿的墨汁儿，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儿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伦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呀？要搁到北京人，咱灌碗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

0: 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血尊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儿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儿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儿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儿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儿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 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云南质保5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它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明天呢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他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呢、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啊，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也轻松多了。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 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呀、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五六个小时了，
0: 嗯，
3: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0: 嗯、
3: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0: 嗯、
3: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两三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三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
0: 嗯、
3: 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
0: 嗯、
3: 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
3: 哎、
0: 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3: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3: 哎，那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
0: 嗯、
3: 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
3: 嗯、
0: 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3: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0: 好，
3: 谢谢您、啊。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4: 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原价这一大盒1000。

0: 999，一只就是199，现在是9.9。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1: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1: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1: 是这个花菜胆，东北的这个熊胆。
0: 哦。
1: 这个质量啊。
0: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1: 对。
0: 哦。
1: 嗯。
0: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1: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0: 哦。
1: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0: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1: 嗯嗯嗯，
0: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只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高吧。
1: 嗯，那是高得多。
0: 高得多。
1: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再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1: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1: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他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0: 嗯，
1: 抬了一抬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1: 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嘛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0: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1: 对，你穿的再厚，摸着它总是凉的啊。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0: 嗯。
1: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0: 嗯。
1: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1: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0: 嗯。
1: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嘞，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出来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0: 嗯。
1: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着劲儿了这啊。
0: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1: 所以说呢，你看我的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0: 明白。
1: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你像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0: 对，
1: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咱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0: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

0: 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好，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得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0: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1: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
1: 那我得赶紧打电话登记。
0: 啊，
1: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0: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 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等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0: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0: 嗯，
3: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0: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了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
0: 嗯、
3: 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 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3: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0: 嗯，
3: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啊、胃炎呢、啊、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
3: 嗯、
0: 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3: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0: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3: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0: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
3: 嗯、
0: 平时的都是出口的、
3: 嗯。
0: 那么这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
3: 哦、
0: 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3: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0: 好，
3: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

0: 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
2: 你好。
1: 哎，我这想订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星带反啊。
2: 嗯。
1: 我想订50盒。
2: 嗯。
1: 啊。
2: 想订50盒，也订的不少啊。
1: 嗯、
2: 您是什么情况呀？
1: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2: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哎呀，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
2: 嗯。
1: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2: 对。
1: 哎，我就想多订点儿。
2: 嗯。
1: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2: 嗯。
1: 啊，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2: 嗯。
1: 啊，我这是肺气肿，哎，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2: 嗯。
1: 哎，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哎，这睡不着觉。
2: 嗯，
1: 我今年66了，您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
2: 嗯、
1: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2: 嗯，
1: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心病了。
2: 嗯，
1: 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2: 嗯
1: 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2: 嗯，
1: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啊、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2: 嗯，
1: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2: 嗯，
1: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2: 嗯，
1: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2: 嗯，
1: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2: 嗯，
1: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啊，哎呀，我要是不喷那点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2: 嗯，
1: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2: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它们都是激素嘛。还有的呢，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啊，福替卡松啊，它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1: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2: 嗯，
1: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2: 这就是熊胆呢、
1: 啊、
2: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1: 嗯
2: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1: 哦、
2: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1: 哦、
2: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1: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2: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订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2: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

0: 199元一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2: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3: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2: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4: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2: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5: 检查运行还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2: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6: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2: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3: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7: 能提高到多少？
3: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2: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8: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2: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 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8: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制的一个舱。
6: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8: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2: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8: 对吧？
2: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8: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就是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2: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

0: 间大显身手。
1: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所，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0: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3: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0: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4: 然后
5: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4: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0: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5: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0: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 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

0: 计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1: 到了，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2: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1: 对，
2: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1: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0: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天下午，这家企业的一个供应商到访，商量共建绿色供应链的事儿。
3: 就是到2030年，我们风机上用的主要零部件的碳排强度要降低8%，你们有没有做哪些这个转化？
4: 整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0: 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4: 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可以来评价一个企业表现的一个方式。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0: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5: 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

0: 或海外市场。
1: 我们现在基本上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这个业务拓展。
0: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2: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3: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0: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4: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3: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5: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6: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
5: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
3: 铜杆大约有我小拇指的指尖这么粗，而这根铜丝只有我的头发丝这么细。拉丝是这个工厂最耗电的一道工序，而现在新的拉丝机相比以往能耗降低大约30%。
0: 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7: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0: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7: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一公里电器

0: 点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1: 阮雪萍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2: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3: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4: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3: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
0: 极限，能上的我们都上。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所以我也在头痛，就是我们技改这一块的话，我们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5: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人员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1: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6: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1: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
6: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整个供需匹配的情况，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些绿电资源进行合理的匹配。碳的工作，我认为它要符合市场规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一定要用最新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
1: 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7: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

0: 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1: 青年强则国家强。
2: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5: 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十周年。十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和长江的锦绣新生。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嘱托， 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8: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9: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7: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锁江楼、浔阳楼、潭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艺、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10: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0: 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2: 从竹吸管到无人机，再到电池新材料，山间毛竹上演72变。
3: 当你进入了以竹代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
2: 从田间到车间，一捆秸秆如何被吃干榨尽，点草成金。
4: 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0000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2: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3: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爆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不
2: 变形。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3: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 眼下

0: 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1: 我觉得以竹代树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产业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经济，可以进入海洋经济，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树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0: 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2: 这个橘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3: 这个我都看出来是吧？
2: 能搞2000吨。
0: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稀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2: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0: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2: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0: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4: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0: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5: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0: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 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0: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6: 控制室，
7: 是的，
6: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8: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8: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2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8: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1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2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8: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 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3: 装安装给几天？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
0: 是吧？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3: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啊，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磨到2000目到4000目。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7: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9: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10: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 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2: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你阅读吗？
1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4: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5: 不要乱扔垃圾？
2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未基信行。
3: 未基，魏侯之女，齐桓公的如夫人。未基忠款诚信，身为齐桓公夫人，身体力行，帮助齐桓公修身养性。诸位君主能在百忙之中来我齐国，真是寡人之幸啊。
4: 齐桓公被赐予方伯称号，我们理当恭贺。
3: 感激周天子对寡人的信任，但中原稳定，还要诸位与寡人共商大计。这一杯，寡人敬诸位君主。
5: 谢齐桓公。
2: 此时，一位妃子起身奏曲。
6: 臣妾特意学了一首魏曲，借此祝贺夫君。
3: 准。

0: 好，魏曲果然好听啊！哎，只可惜今日独缺魏国，无人解析此曲啊。是啊，独缺魏国呀。魏姬起身解释：“魏姬是魏人，自幼便对魏曲了解。刚才这一曲，正是魏国民间表达情爱之曲。听闻魏人善歌，魏姬夫人也来一曲吧。”魏姬。
1: 你也献一曲尽兴吧。魏国除了情爱之曲，还有歌颂贤君的诗句。传说又为贤君时常自省，广受臣民赞誉。臣妾今日就献丑了，朗诵这首奇遇，献给诸位君主吧。<笑>
2: 好，
1: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3: 昨日夫君畅饮，臣妾怕夫君胃口不适，便起早做了羹汤。
2: 爱妃真是体贴呀。
3: 臣妾有一事相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爱妃但说无妨。
3: 臣妾知道夫君为国事劳神，所以闲暇爱听曲娱乐，但臣妾恳请夫君，不要听靡靡之音。
2: 这有何不可呀？
3: 靡靡之音使人颓废萎靡，而夫君的大业刚刚开始，应该修身养性，早日成就霸业呀。爱妃言之有理，寡人不再听靡靡之音了。明日上朝，寡人也要告诫大臣们。嗯。哼。夫君，请用茶。
2: 夫君下朝怒气归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啊，没事。那是臣妾惹夫君生气了。爱妃多虑了，寡人没事。夫君可否告诫大臣不听靡靡之音？没有，改日吧。
3: 请问夫君，魏国犯了什么罪过？
2: 爱妃为何这样问？
3: 夫君下朝归来，颜面上、动作间都充满了怒气。 可臣妾询问时，夫君的态度就转变了。夫君一定是顾及臣妾感受，才收敛怒气。所以臣妾猜想，一定是魏国惹怒了夫君，夫君想要伐魏了。
2: 没错，寡人是要伐魏。
3: 夫君，
2: 魏姬，你身份特殊，寡人劝你不要过问此事。啊，寡人累了，你退下吧。
3: 是。
4: 母亲，您是在为伐魏的事烦恼吗？
5: 五魁，你怎知此事？孩儿刚才听人议论，说母亲劝谏惹怒了父亲，并说齐国伐魏定会牵连母亲。
3: 即便如此，我也会再次劝谏你父亲。
5: 再次劝谏，父亲定会怪罪，孩儿担心母亲。
2: 五魁，做人怎能因自私而背信弃义？我不能让你父亲陷于不义啊！
4: 是母亲。
2: 夫君，管仲大人求见，快请。主公，魏姬夫人。
3: 夫君和管仲大人有事相谈，臣妾改日再来。
2: 魏姬，寡人知道你为何而来，但伐魏不容商议，你退下吧。 别再提及此事。
3: 夫君，其位之间一定有误会，请恩准臣妾去魏国劝说。
2: 哼，去年周天子下令伐魏，寡人替魏求情才大事化小，可魏国一再不敬。如今诸侯间非议，寡人绝不再纵容。
3: 请给臣妾一个月时间，如果不能劝服兄长。
6: 夫君再出兵不迟。
7: 管仲进一步劝谏：“
8: 主公，以武伐魏，让其惧怕，不如以恩德感化，让魏主动归顺呢。”
7: 好吧。
3: 谢夫君。
9: 夫人，前面就是魏国宫殿了。
1: 卫基透过车窗向外望去，但见民生凋敝，百姓萎靡。
2: 魏国怎会变成这样？
3: 夫人，魏义公已出来迎接。
2: 嗯，哥哥，发生了什么事？百姓怎会如此疾苦？
4: 妹妹，你回来就好，回去再说吧。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这是？
1: 去年齐国来侵，我国全无防备，但这一年多寡人征兵屯粮，如果齐国再来侵犯，寡人绝不退让。
0: 哥哥，去年天子要伐魏，是夫君替魏国求情才大事化小，我们应该感恩才是啊。
1: 哼，
0: 齐国积弱扶贫，如今夫君又荣升方伯，我们魏国不但没去朝拜，还一再不敬，这样势必会引发战争啊。
1: 妹妹为何如此偏袒齐国？魏国现在兵壮粮足，不会再任齐国鱼肉。
0: 魏姬是魏国儿女，怎会偏袒齐国？我如此相劝，只是对夫君忠信，对兄长关爱。哥哥若能归顺齐国，便可避免战事，这也是对魏国尽孝，对子民爱护啊。
1: 这……妹妹说得很对，但是魏国为何要屈人之下？
0: 哥哥，你……
1: 寡人练兵已久，早就做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0: 这浑厚的练兵声虽然风光，但却遮掩不住魏国子民心中的疾苦啊。这样的道理魏姬都懂，哥哥怎会不明白呢？
1: 这寡人不懂，安全起见，妹妹也不要回齐国了。
0: 哥哥，你……
2: 公主，请您多少吃一些吧。
0: 我吃不下。
1: 哎，
3: 这一日魏义公在院落里赏玩仙鹤，思量心事。
0: 那两只仙鹤是哥哥最喜爱的吧？
1: 是啊。寡人的鹤怎么打起来了？
3: 魏义公前去制止，却被鹤所伤。
0: 哥哥小心！

0: 伤得很严重。
1: 寡人的贺。
0: 哥哥的心痛我可以理解。
1: 妹妹不是爱贺之人，怎么会懂得寡人的心痛？
0: 齐魏两国就像这两只鹤，一旦开战势必两败俱伤，中原诸国则会如鹤群般混乱无序，而我就如同哥哥，即便受伤也会阻止自己最亲爱的人相残。
1: 寡人早该领悟妹妹苦心，这几日苦了妹妹，寡人这就随你去齐国。魏侯拜见齐桓公。
2: 自家人何必多礼，
1: 齐桓公如此大度更让我惭愧，先前对齐国误解，直到妹妹劝解才幡然醒悟，还望海涵。
2: 寡人之前也确有不周，才让魏侯误会呀。魏侯如今来到齐国，应该多留几日与寡人一同庆祝寿辰呐。
1: 当然，我已准备贺礼，即日便到。
2: 魏姬，今日能与魏侯相聚都是你的功劳啊，寡人该奖赏你什么？
0: 臣妾对夫君忠信，无需奖赏。
3: 魏姬夫人忠信两全，臣恭贺主公有夫人如此。
2: 是啊，寡人之福啊。
4: 恭贺齐桓公大寿。
5: 宋国献礼一件，秦国献礼一件。
6: 得知齐桓公寿辰，特让人以黄金打造金松一颗，不远万里送来齐国。
2: 齐侯有心呐。
1: 黄金虽贵却不能匹配齐桓公身份，齐桓公为中原盟主，又受封方伯，只有美玉仙鹤才能显示其高贵，所以我今日特献玉鹤，恭贺方伯寿比天高。
4: 恭贺方伯寿比天高。哈哈，
2: 真是宝物啊，魏侯如此费心让寡人感动。将玉鹤放于中央，寡人要与诸位共同欣赏。
6: 听闻魏侯是爱鹤之人，不知魏侯的仙鹤会不会跳舞啊？
1: 寡人的鹤自是能歌善舞，不舞之鹤根本名不副实，怎能称为仙鹤呢？
6: 那你送这不舞之鹤，是讽刺齐桓公不服方伯之名吗？
7: 这不舞之鹤，
2: 哼！魏侯，真如许侯所说吗？
1: 寡人送鹤乃是赞美之意，齐桓公不要听奸人挑唆。
6: 魏侯平日饲养仙鹤，怎会不知不舞之鹤的含义？这分明是想在众诸侯面前耍弄您。
7: 你，
8: 魏懿公本想上前解释，却不小心摔倒在地，碰碎了玉鹤。
7: 凶兆啊！
9: 凶兆啊！
2: 岂有此理！竟敢如此戏弄寡人！哼！
0: 夫君息怒。仙鹤寓意吉祥高贵，更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象征，许侯不明白兄长对夫君的感恩之心，才如此误解啊。
7: 哎呀，断子断头寒吧，
9: 不行啊，
2: 一派胡言。那这又如何解释啊？
0: 事情并非如此，兄长只是无心之过啊。
1: 寡人好心献礼，齐桓公却宁信小人谗言，我失望之极。
2: 放肆！齐魏两国从此势不两立。
6: 主公，
2: 传令下去，劝谏者斩。
0: 夫君，这该如何是好？
9: 主公，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1: 魏姬呢？寡人不能让妹妹独自面对险境。
0: 哥哥。
1: 妹妹，你来得正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脱身回魏国再做打算。
0: 哥哥，你这一走，齐魏两国势必开战，到时会伤亡无数啊，现在应该去解释清楚啊。
1: 齐国已经扬言齐魏势不两立，势必

0: 刚才在与骑兵周旋之时，听人说道，无亏公子听闻齐桓公下令追捕咱们，无视阻拦，闯入齐桓公宫殿。
1: 什么？
2: 哥哥，无亏小小年纪就懂得忠信待人，我们此时逃走，如何面对无亏啊？
1: 这可此时返回，只有死路啊。
2: 如果此生不能对夫君忠信，愧对齐魏两国，魏姬也不会苟活于世。如今无亏遇险，我更不能不管，求哥哥成全。
1: 寡人这就让人送你回去。
0: 魏姬夫人，魏姬夫人，这
3: 请恕属下得罪了，不得无礼啊。
4: 管仲及时赶到。
1: 魏姬夫人，请随臣去面见主公吧。
2: 有劳管仲大人。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传寡人令，速返齐国。
0: 请主公三思啊。
1: 我意已决。
0: 是。
1: 主公，魏姬夫人待到。
4: 魏姬取下耳环和发簪，跪地请罪。
2: 臣妾特来向夫君请罪。
6: 请罪？你既然已经逃走，怎么又想到回来请罪呢？
2: 臣妾是齐国夫人，根本无意逃走，只因兄长误解夫君，才会出此下策。
6: 哼，误解？你不必再替魏国游说，寡人已经下令，择日便出兵伐魏。
2: 臣妾回来请罪，只因自己罪孽深重，并非为魏国求情。
6: 哦，既然这样，那就说说你何罪之有。如果说得对，寡人便饶你不死。
2: 是，臣妾背信弃义，罪该万死。
6: 嗯？
2: 臣妾在嫁给夫君的时候，心中便承诺，一定要辅佐夫君成为贤明的君主。如今却违背承诺，让夫君走上歧途，做出不贤明的举动，让夫君霸业毁掉。
6: 哼，放肆！寡人哪里不贤明？难道魏国不敬，该怪寡人不成？
2: 这都怪臣妾失信，没能在平日里让夫君修身养性，所以才让诸侯们惧怕夫君，为了对夫君献媚，互相攀比陷害。臣妾的哥哥也正是因为惧怕夫君而畏罪逃跑，如此下去，中原各国必将无序乱战，这都是臣妾的罪过，臣妾死不足惜。但是臣妾希望夫君明白，已是夫人，诸侯虽然表面顺从，内心却对夫君惧怕，唯有以德服人，诸侯才会真心归顺啊。魏姬愿以死谢罪，请夫君不要发动战争。
1: 魏姬，你魏姬夫人如此忠信劝谏，实在让臣敬佩，微臣也请主公收回发兵之令。
6: 寡人惭愧啊，幸有魏姬和管仲请命，才让寡人醒悟啊。
2: 夫君，
6: 管仲传令下去，不再伐魏。
1: 是。
6: 爱妃，快快请起。
2: 谢夫君。
6: 魏姬，是寡人错怪你了，多亏你忠心劝谏，寡人才能及时反省改过，从而才化解了一场战争啊。
7: 启禀主公，魏义公回来请罪，此时正在殿外听命。
1: 哦，知道了。主公，昨日无亏公子求情，您并没有怪罪，可见主公对昨日的事早已明察秋毫。如今魏侯放弃逃跑，主动回来请罪，勇气和诚意都值得嘉奖。主公也应该如魏姬夫人所说，以德服人，立信于天下。
6: 是啊，魏侯都能如此，

0: 人有何不能呢？
1: 夫君，
0: 寡人有夫人和管仲辅佐，是寡人的福气呀、啊。夫人治内，管仲治外，即便寡人愚钝，齐国也可立于天下了。好，传寡人令，这就面见卫懿公。
2: 是。
0: 多年后，敌人侵犯魏国，齐桓公出兵助魏国复国，赢得中原诸国的敬重。魏姬中款诚信，巧妙地化解了齐魏之战，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人们称赞魏姬幸而有幸。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2: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5: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3: 妈妈，
1: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2: 才考了60分，
7: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泯元奋剑。
3: 刘泯元，字道光，西晋北海郡人，立即修学忠义之士也。
2: 泯元与老人准备进山。
4: 小兄弟，这可是条险道，都说进去就走不出来了。
5: 您老放心，我已算过，此路虽险，但只要探明方向，便能到达长安。
4: 啊，哦。
2: 此时另有三个强盗却在山中不辨方向。
6: 三弟啊，怎么又走回来了？
7: 这
8: 有人
9: 啊！

0: 小兄弟，就这么点粮食还要分给我，恐怕撑不了几天呢。还是
1: 关老伯，这话您就不要再说了。您投靠于我，我若弃您不顾，岂不成了无情无义之辈？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是何人，在这儿干什么？大哥，还问什么？我姓刘，名敏元，这位是同乡管平，随我同去长安。还有什么值钱的，都掏出来。我们身上只有这么点干粮。
1: 对，
2: 大哥要留吗？大哥，他们可见过咱们，要是告到官府那里，
3: 大哥二哥，小弟以为。 这两个人留着倒是还有些用处，留他们干嘛？这山恐怕不是一天两天能走出去的，留着他们不正好帮着搬箱子吗？三弟说的对呀，你们两个跟我们走，
0: 就他们俩能搬多少？刘敏元与管老伯肩扛箱子与强盗携行。
3: 敏元走着走着，又把老伯肩上的箱子取下一个，以减轻他的负担。管老伯，山路危险，您慢些走。哎，都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出山呢？
2: 面对岔道，强盗不知该作何抉择。
3: 三弟啊，该往哪儿走啊？
1: 往这边走。
3: 不对，这里咱们可走过，树上还有记号呢。
1: 那往右走。
3: 几位。
1: 哎，谁让你说话了？三弟，你再好好找找。就是往西，这次肯定不会错。哎呀，
4: 看你们干的好事儿，连箱子都拿不了，留着还有什么用？
1: 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管老伯是说，你们走错路了。
2: 不可能，往西便是长安。
4: 管老伯说过。 此山乃八卦阵象，若想出山，需从正东生门入，往西南修门出。
5: 老人家识路，我管老伯靠心力阴阳术数，
4: 此番逃难我都是仰仗于他。
5: 哎呦，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还请老先生赐路。
6: 赐路，这
4: 管老伯不喜多言。
5: 凡事都交代给我，
4: 待我替你们问问。管老伯，您不要说话，我会保护好您的。
5: 小兄弟，这可不行啊！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这……
3: 管老伯愿意指路，
4: 但我想先问问几位姓甚名谁，为何要去长安？
3: 你是什么人？敢问我们的事儿？啊！
4: 我们兄弟三人是徐村人，原本是强盗，这些年拿命换了些金银，如今战乱连连，我们只想到长安落脚，谋个平安罢了。徐大哥，既然都是要去长安，我们何不互相帮助，也好尽快到达。
2: 大哥，这位老伯看上去有不少本事，应该能带咱们出去。
3: 有劳两位带路了。
0: 徐大哥，小弟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4: 管老伯年老力衰，小弟想做个轿子抬他赶路。
5: 这荒山野岭的，到哪儿坐轿子？二弟呀，这位小兄弟说的也对，咱们去砍些树枝来，用木箱做轿子也好，快些赶路啊。
4: 管老伯坐上了强盗做的轿子。
2: 管老伯，前方有一个路口。
7: 您要装作告知我方向的样子，小兄弟，趁现在他们都抬着我，你又认路，赶紧跑吧！
8: 我既说过要照顾您，定不会让人伤您毫发。哎呦，
9: 是我连累了你呀、啊。
7: 刘兄弟，前面又有岔路，该走哪边呢？
8: 管老伯已告知我方向，待我上前看看。
7: 管老伯，前三连。
3: 昆六段、镇养鱼、艮复碗，
7: 这些歌诀我只是听过，却不解其意，还望您老指教一二。
8: 难道您不识此物？正是此路口，
7: 往西南修门走。
3: 抬这么重的轿子，到底还要走多久啊？
8: 我来帮你抬一会儿吧，不出意外的话，明日便能下山。
3: 刘兄弟，你身体单薄，这轿子可抬不动啊。
7: 二哥。
3: 还是我来抬吧。算了算了，你也抬不了几步，还是和他一块找路吧。

刘兄弟，你可知此物？此乃八卦图，正适合在此寻路。既如此，便送与刘兄弟，我们也好尽快出山。

0: 徐大哥白日抬轿辛苦，这夜还是我来守吧。
1: 不必，你快去睡吧。
0: 一路上蒙徐大哥照顾管老伯，敏元无力抬轿，但也想为大家做些什么。
1: 既然刘兄弟这么说，那只好有劳你了。
2: 敏元从怀中掏出八卦图，强盗中的老三走过来与他攀谈。
0: 徐兄弟为何不去休息？
3: 其实识路的是你吧。
0: 徐兄弟怕是误会了，管老伯他……
3: 刘兄弟，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们放管老伯一命才会这么说的。
0: 管老伯与我素不相识，但肯投靠于我，我定不能让他受苦，还望徐兄弟能帮我保密。
3: 在下佩服刘兄弟的这份情谊，也会帮助刘兄弟一起照顾好管老伯的。
0: 徐兄弟的情谊，敏元不知如何来报。
3: 实不相瞒，我也想向刘兄弟讨教一下这八卦图。
0: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路狭窄，大家要当心脚下。
2: 谁知敏元的话音刚落，徐家老大便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跤，跌落山涧。他抱住一个树杈，命悬一线。
4: 快救我！
0: 徐大哥，你别着急，我们这就来救你。徐兄弟，你拽着绳子，我下去带徐大哥上来。
4: 这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我最瘦小，还是我去比较安全。
3: 二哥，快来帮我一把。
5: 那金子怎么办？
6: 我来帮你护着箱子。
3: 难道你不管大哥了吗？
5: 我怎么会不管大哥呢？
2: 最终敏元腰系绳索，徐家老大老二在山上拽住另一头，缓缓下落。
6: 小兄弟要小心呐。
4: 刘兄弟，你
0: 徐大哥，咱们一起爬上去。徐兄弟，往上拉吧。
2: 徐家老大最终在敏元和两位弟弟的帮助下得以获救。
1: 刘兄弟，我的命是你救的，你放心，等出了这座山，我们兄弟绝不会加害你们，这些金子也分你一半。
5: 大哥，这可是咱们的金子，怎么能分给他们呢？
1: 你那么护着金子，是连我们都不想分吧？
0: 徐大哥，我和管老伯只想平安到达长安，并不求金银。
3: 大哥，马上就能出山了，咱们还是先赶路吧。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前面有官兵，咱们先退回去。
1: 小兄弟，小兄弟，要是出不去，咱们的性命也就不保了。
2: 关老伯，您放心，我一定会带您出山的。
1: 要我说，你还是自己先保命吧，他们不识路，肯定找不到你。啊，
2: 你这是干嘛？
3: 你俩嘟嘟囔囔的，是不是在想怎么害我们啊？
2: 我们绝无此心。
1: 小兄弟，你别管我了。
4: 二哥，你别冲动。
3: 哼，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是不会带咱们出去的。
5: 老二，你先放了他。
2: 徐二哥，识路的是我，与管老伯无关，你切莫伤他。
3: 怎么到这会儿又成你识路了？别想骗我。
4: 二哥，确实是徐兄弟在指路，管老伯并不懂此事。
5: 刘兄弟，你说的可是真话？
2: 徐大哥，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们，只是
5: 枉我把你当兄弟，你却骗了我们一路。
3: 大哥，你也看到了，连三弟都帮着外人骗咱们，乱世当道，什么人都不能相信了。
4: 大哥、二哥，刘兄弟是为了照顾老伯，绝对没有害人之心的。
6: 徐家老大剑指米原，
5: 你要是再敢把我们往错路上带，休怪我无情。
2: 徐大哥，我与几位虽不相识，但一路上互相帮助，早已视几位为友啊。
5: 这箱子你们继续背着走吧。
2: 徐大哥，关老伯年老力衰，背不得箱子呀。
3: 大哥，这老头不认路，也背不动箱子，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4: 大哥，咱们不可做此事啊。
3: 三弟，咱们身上的粮食可不够五个人分的，杀了老头好赶路，还免了后患，有什么不可以的？咱们可是强盗，不是什么大善人。
4: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再作恶了吗？
2: 我把我的粮食都分给管老伯吃，望能饶他一命。
3: 饶他一命？你想得倒美。
2: 既如此，我只有带管老伯一死了。
5: 你，刘明元，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值得你这么做吗？
2: 管老伯虽与我只是同郡，但余年无几，又投靠了我，我便不能不管。
3: 大哥，别听他的，如今谁还能管得了谁？
2: 世间动荡，但道义尚在，我刘明元绝不背信弃义。
4: 大哥，刘兄弟如此重情义，若真害了管老伯性命，怕是他也不会带咱们出山呐。
3: 把刀架脖子上，我看他敢不带路。
5: 刘明元，我家三弟说得对，你虽然骗了我们，但对这管平倒还有些情义。可我有言在先，只要他拖累了我们，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3: 还站着干嘛？把箱子背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可都走了两天了，你到底能不能找到路啊？
2: 如今只有翻过前面的峭壁，才能出了此山。
6: 放眼望去，峭壁高大而又险峻。
5: 我们干粮吃完了，哪来的力气呀？
4: 大哥，要想出山，只有此路了。
1: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管老伯，我来背你。
3: 哎，不行不行，你还得背箱子呢。
6: 说话间，他们脚底的山坡在开裂，众人掉进一个山洞之中。
2: 徐二哥，快醒醒！管老伯，徐兄弟，
4: 我在这儿。管老伯也在。
2: 管老伯，你没受伤吧？
1: 我还好，没伤着。
3: 好在金子没丢。哎呀，
5: 大家都没事吧？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此洞乃人工造就，或许是前人为过峭壁出山而留下的。
5: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山了。
2: 前方确实去往长安的方向。
5: 那还等什么呀？
3: 哎，等等，还有金子呢。
5: 箱子咱们俩拿。
3: 可是他们，
5: 他们还得带路。
2: 管老伯，我背着您走吧。
1: 不用不用，我还行。
4: 管老伯，您小心，我来扶着您。
6: 徐家老大走着走着，手中的箱子被石头所绊，金银财宝都掉落水中。
3: 大哥，快捞回来呀！
5: 不捞了。
3: 怎么能不捞呢？
2: 大哥，
5: 二弟，三弟，咱们打杀了大半辈子，说难听点，运气不好都死了十回了，你们说说，咱图个什么呀？

0: 当然是图金子了，走不出这洞，拿再多的金子又有什么用啊？大哥，你在说什么胡话呀？
1: 徐二哥，徐大哥的意思是，不要因财丧命啊。
2: 小兄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钱，也吃过苦，知道什么都比不过咱自己这条命啊。刘兄弟他们说的对，多少金子也不值一条命。
1: 等我出去了，将所有的金子都散了，投军报国，也不枉白来一趟。大哥，不论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只有
3: 徐家老二不这么想，他把宝物箱攥得更紧了。大哥，咱们总算出来了。刘兄弟。
2: 是你救了我们兄弟三人，我之前说过，只要能走出来，就放你们自由。还有这些金子，你们随便拿。
1: 徐大哥，我也说过，我和管老伯不求金银。徐大哥若真想散财，自可造福长安百姓。
4: 徐兄弟如此大仁大义，我等自愧不如。
1: 徐家老二却把刀架在了管老伯的脖子上。管老伯，
4: 二弟，不要胡来。
1: 二哥，你快放了他！
4: 大哥，要是放了他们，咱兄弟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1: 徐二哥，我和管老伯只为谋生，定不会去官府揭发你们的。
4: 你少说这些漂亮话，要不是你，大哥能不要金子吗？三弟也不会瞒着我们，都是你害的。
1: 要杀你就先杀我，
4: 急什么？你也跑不掉。
0: 小兄弟，别为我丢了性命。
1: 二弟，咱们可是亲兄弟。 若想要这些金子，就全拿去吧。大哥想当善人，这不义的事儿就由我来做。
5: 悯缘情急之下，拔下徐老大腰间的剑，指向徐家老二。
1: 刘兄弟何苦这般不顾性命加害我二弟呀？
2: 徐大哥心存善念，愿意放了我们，乃造福之事。但徐二哥无情无义，若放纵不管，日后必会连累他人。
1: 再怎么说，他也是自家兄弟呀。
5: 若让徐大哥手足相残，自是不义之举。闵元并不贪生，也要为两位除害。
2: 死到临头了，还想挑拨我们兄弟？二哥，不要再做傻事了。
5: 徐家老二一把推开弟弟，又把剑冲向闵元，被老大拦下。
1: 大哥，你竟要为一个外人伤我！
2: 大哥不会伤你，你若要做伤天害理之事，哼！
1: 大哥也不能容你。你若想取他人性命，便把大哥的命也拿去吧。大哥，难道你想害咱们被官府追捕吗？无论是追杀逃难，还是困在山中，咱们兄弟三人从来都是不离不弃。现在是如此，以后也定是如此。
5: 二哥，刘兄弟和管老伯只是同郡，上重道义，咱们可是亲兄弟。
1: 怎能无情无义？
6: 听闻此语，徐老二手中的剑掉落在地。
7: 诸位，就此别过。
8: 刘兄弟，此去长安一路小心。
5: 诸位有心投军，闵元相信必有善报。
1: 管老伯，您腿脚不好，可要多加小心呐。
7: 放心，有小兄弟照顾，我这把老骨头也能走到长安了。
8: 这个。
9: 徐老二掏出一把散碎银子，给你们路上用。闵元仗义，愿代管平，奋剑告道，吴起往生。夫仁义何长，宁可失诸君子。刘闵元与管平虽为同郡，却照顾有加，愿以身代，不愧仁义美名。
5: 后官至太尉长史，亦是福报。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0: 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6: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7: 哎，排队好吗？
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6: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5: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6: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9: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20: 好嘞。
2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

0: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家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

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9元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9元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1000元。大家认为啊19.9元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元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想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元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
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啊。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
呈黄色线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

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呢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儿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60、70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

0: 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意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
0: 嗯、
3: 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
0: 嗯，
3: 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
3: 哦、
0: 啊，明天呢、
3: 嗯、
0: 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
3: 哦、
0: 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
3: 哦、
0: 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
0: 嗯，
3: 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啊，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0: 嗯，
3: 就像我呀、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啊、夹菜呀、啊，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啊、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啊、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
0: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0: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
3: 嗯、
0: 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呀、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0: 嗯，
3: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0: 嗯、
3: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0: 嗯，
3: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啊。
0: 嗯，
3: 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啊、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
0: 嗯，
3: 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 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相模院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
3: 谢

0: 用咱们的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哎、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黄公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
1: 哦、
0: 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
1: 嗯、
0: 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胸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
1: 嗯、
0: 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
1: 哦、
0: 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
1: 嗯、
0: 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
1: 嗯、
0: 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荣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1: 哎那哎行，只要是能有效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
0: 嗯、
1: 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
1: 嗯、
0: 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1: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0: 好
1: 谢谢您、啊、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好好好再见啊，好好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胸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现在是9.9元一支。
3: 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3: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3: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3: 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胆。
0: 哦
3: 这个质量、啊、
0: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3: 对对对
0: 哦
3: 嗯
0: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3: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0: 哦
3: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呢，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呢。
0: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
3: 嗯、
0: 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3: 嗯嗯嗯，
0: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3: 嗯那是高得多，
0: 高得多。
3: 不过是哎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在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3: 我原来抓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

0: 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亮，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0: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1: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0: 对，你穿的再厚磨着它总是凉的啊。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很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减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出来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了劲儿了这啊。
1: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0: 所以说呢你看我的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鹤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只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1: 明白。
0: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你像这种黄鹤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1: 对，
0: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就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这啊，真的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1: 首先说呢，你选择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 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这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1: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0: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
0: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1: 啊、
0: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1: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那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1: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1: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 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1: 嗯。
3: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1: 嗯。
3: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他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3: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1: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3: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力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1: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1: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3: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1: 好，
3: 谢谢，
1: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1: 你好。
4: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想定50盒。
1: 嗯，
4: 啊，
1: 想定50盒，也定的不少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1: 嗯，
4: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
1: 嗯。
4: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1: 对，
4: 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
4: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1: 嗯
4: 啊，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1: 嗯
4: 啊，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1: 嗯，
4: 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睡不着觉。
1: 嗯，
4: 我今年66了，您看这。几年了，6-7年了吧？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1: 嗯，
4: 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
1: 嗯，
4: 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心情不舒畅点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1: 嗯，
4: 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原来啊最多。

0: 我也就睡个两个三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五个多小时，不到六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1: 嗯，
0: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哈勒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1: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还有的呢，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啊，福替卡松啊，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0: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1: 嗯，
0: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1: 这就是熊胆呐、
0: 啊，
1: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0: 嗯、
1: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0: 哦、
1: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0: 哦、
1: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0: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定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1: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0: 嗯、
1: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1: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早，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 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块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块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 90% 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两到三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的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块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块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块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块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 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啊。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 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

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把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

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伦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啊、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呢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儿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儿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儿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它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

0: 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意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 正式开始活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明天呢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他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呢、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也轻松多了。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呀、我现在呀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3: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 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3: 哎行，只要是能有效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3: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谢谢您、啊。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
4: 9.9一支是吧？
0: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4: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4: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4: 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胆。
0: 哦，
4: 这个质量
0: 呢，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4: 对。
0: 哦，
4: 嗯，
0: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4: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0: 哦，
4: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0: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4: 嗯，
0: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高吧。
4: 嗯，那是高得多。
0: 高得多。
4: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再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您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4: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4: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桌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亮，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 挪不成拳头。
0: 嗯，
4: 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

0: 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此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1: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又是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嘛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底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0: 对，大脑神经线呢、哎、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1: 对，你穿的再厚磨着它总是凉的啊。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0: 嗯，
1: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很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0: 嗯，
1: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1: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减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0: 嗯，
1: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稍强点了，以前呢那接出来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0: 嗯，
1: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那大的劲儿了这啊。
0: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1: 哎
0: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1: 所以说呢你看我的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鹤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只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0: 明白。
1: 哎呀，
0: 嗯，
1: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你像这种黄鹤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0: 对，
1: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那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这啊，咱那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0: 首先说呢，你选择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 二极管、三极管。这个特极管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极管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极管是80毫米以上，二三极管都是小于80毫米。特极管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极管？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极管。那么特极管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0: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1: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
1: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0: 啊，
1: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0: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那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0: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0: 嗯，
3: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们得全了。
0: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3: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0: 嗯，
3: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3: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0: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3: 呀，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0: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的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3: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0: 好，
3: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
0: 你好。
4: 哎，我这想订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想订50盒。
0: 嗯。想订50盒也订的不少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0: 对。
4: 我就想多订点儿。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睡不着觉。我今年66了，你看这几年了，6-7年了吧。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心情不舒畅点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原来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啊，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我这就 气儿不够用。
0: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侵入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还有的呢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啊，福提卡松啊，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4: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0: 嗯，
4: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0: 这就是熊胆呢、啊、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咔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4: 嗯啊，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0: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4: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
0: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 用一秒钟

0: 谨慎，手千万分安全。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6: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职权。
7: 职权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系列专访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众经之源的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仍然是坤卦。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揖以方外。敬亦利而德不孤。老师，这个坤卦六二讲了直方大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在传统文化的经典当中也说的很多，但是在易经中那么精炼的集中这三个字来提出来，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的。
1: 首先我们从这个卦辞来讲啊，这个直接呢提出了直方大这个三个字，就像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头呢，它对于这个大字呢一般是比较强调的，是吧？大学啊，是吧？这个大人之道啊，人呢要量大，要福大呀。同时对这个直字呢，其实也非常的，也非常的强调。比如说，所谓直心是道场啊。那方呢，这个方，一般我们讲方正不割呀，啊，然后在这个佛家里头还有叫大方广啊，是吧？
0: 是。
1: 这些词。
0: 嗯。
1: 那我觉得呢，我们在理解这个词的时候呢，我在学习时候慢慢体会啊，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讲呢我们所处的这个生命的本源，或者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它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境吧。或者说呢，比如说我们在观察这个，因为坤卦它表达的是这个大地嘛，代表了以这个天地啊为代表的，所以这个大地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坤卦，用这个直方大这三个字呢也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个直字呢，在中国文化里头一般讲叫直心是道场，人要有直心，要有身心，要有大悲心，所以这个直要怎么去修炼它非常重要。我觉得直这里边呢，它首先体现为这个直呢是一种叫做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
0: 就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君子坦荡荡，这个直心就是心
1: 里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对，
0: 很坦然。
1: 或者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就是不要搞阴谋诡计，
0: 对，
1: 要做事情一样的就是阳谋，
0: 不要算计，不要有那种小的算计，私利的算计，
1: 哎，
0: 是吧？
1: 对，就是正大光明，
0: 对，
1: 正大光明的这种气质啊，与这个道呢很近，啊，所以这个平时的，我觉得这里头就涉及到了几方面的修炼问题。我怎么修这个直呢？从我们自己的修炼来讲，这修身嘛，这个修身呢，就是身体呢，它要通透。然后你的身体如果是气脉不通啊，顾前不顾后啊，是吧？有时候我们前面的这个关注的多，后边那个气脉就不通畅了。后面的气脉不通畅的话，是吧？那我们后面的这种觉知力、感知力，包括身体的健康呢，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呢，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身体使用的方向呢，主要是正前方，那左边我们顾及的里边也不够，右边顾及的也不够，所以从身体本身呢，它就达不到直的状态，也就是气脉并不通畅，气经八脉、带脉、任督二脉不通，中脉也不通，是吧？不通怎么能直呢？不通它就不能直， 因为他气脉不通，导致他的整个的身心的这种我们现在讲叫能量是吧，他的能量就不可能全部的把它展示出来，
2: 不能均匀的散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是吧，不能均匀的散布，
1: 对，他就是身体不通。所以身体呢和我们的心呢它其实是匹配的，经常讲啊叫做身心一如，身心一元，还有呢叫身心合一。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其实是受我们身的影响的，对吧，所以身体的气脉通畅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了。所以身体气脉不通那情绪就不好啊。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火气大，那火气大就是说是这个肝经不通，肝经不通火气大是吧。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人心胸狭隘，心胸狭隘可能就跟比如说这个跟这个思虑过度有关的。啊，那个脾胃不畅通啊，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经常忧心忡忡的，忧心忡忡的它就跟肺部有关系。所以忧心忡忡的情绪会影响到肺，会影响到呼吸系统。那么呼吸系统不通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变得忧心忡忡，变得呢这个思虑过度，变得呢胆小怕事，变得呢就心地上啊就不会这个直心了。所以我们在修这个直的时候呢，我觉得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修这个直。第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气脉要通，就所谓修身的实修功夫嘛。啊，所以这个儒家也好啊，道家也好啊，对修身呢是很重视的。儒家讲修身为本呐，这个身指的是什么身呢？这身指的，我理解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生命所要使用的这个肉身。哎，这个修身的身里头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嘛。按照这个儒家的讲法，欲修其身者，要诚其意，诚意要正心，正心要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于正心，这都属于修身的功夫。但是修身呢，我们去观察它，它是通过对肉体的身体的修炼，从而呢达到呢对我们心灵产生影响的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肉身健康的人，你看看啊，他一般他就阳气壮嘛，对吧，哎，然后这个气脉通畅的人，可能呢他的这个情绪啊都比较阳光，情绪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修这个直呢，一个是身上气脉要通畅，身上的气脉通畅，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这个我们都会处于比较阳光和健康的状态，所以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另外这个直呢，我觉得是从价值观上，就是要修我们的心了，修价值观了是吧。看问题呢就是不要那么狭隘，要有这个大局的意识，要有长远的眼光。尤其呢我觉得要破除掉呢这个小我自私自利的想法。这是从心灵上我们要明白呢这个人生的道理啊，宇宙人生的道理。生命虽然是百年的时光啊，说快的话呢转瞬即逝。说慢的话呢这一天一天得走，对吧，36500天一天一天的过。但是呢如果这个能够把握住这一段时光的话，会让我们的生命过得很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价值观上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然后呢让这个心地上啊没有这种我觉得就思想上的障碍。所以要修持要破除障碍嘛，肉体上的气脉不通的障碍和思想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啊，我们讲价值观上的这种障碍。第三个呢我觉得是要做事情。
2: 对，
1: 就是做事的话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啊投入到国家民族人类的啊这种幸福事业当中。哎，这个心胸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上的思想上的没有障碍，通过行动呢做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会让他的这个德行呢直接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所以这个道家也讲啊，他说这个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呢。哎，要让这些正直的啊直的这种情怀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人格，一种价值观，一种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修炼来修这个直。然后通过后天的修这个直，以直通呢先天之直，它就匹配上了。我觉得这是修直重要性。 那么修直呢，在这个孔老夫子对坤卦六二卦辞的解释当中啊，他说呢，直其正也。他用了这么一个解释，他什么是直啊？直就是说是正。哎，我觉得这个话也很有意思，是吧？这个正你看就表达的是正，就是要正直嘛，要公正嘛，是吧？正则不邪嘛，所以呢也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我觉得这也是呢孔老夫子啊给我们开出的一个修直的方法。那处事待人接物，无论是自己内在的这个，你比如说人要坐得正啊，是吧？走得正啊，行得正啊，哎，从我们身体角度来讲，那从思想来讲呢，我们要正派啊，要正大光明啊。那做事情的时候呢，要讲究公正啊，廉明啊。他用这个正字呢来修自己的直，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开出了一个修直的这样一种方法。
2: 这个正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讲了啊。这个什么叫正呢？方正，方正内要正。我文化里有外圆内方啊，这就是方，讲到了方，内方。
1: 对，那么这个又涉及到一个方字了，是吧？

0: 啊，这个方呢也很有意思。这个方呢怎么来理解呢？其实它也是讲的，我们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啊，是吧？它方和正合在一起来谈嘛。那这个方呢，它的本意呢应该是饱满的意思。
1: 饱满。
0: 哎，饱满就是四面八方嘛，是吧？它一个是直，直呢，我觉得它表达了它是深广的意思，直和深和广合在一起了。那方呢，就和大和圆和这个饱满结合在一起了。
1: 大和圆，饱满，这就是方带给我
0: 哎，
1: 们的感觉。嗯，它有支撑。
0: 方
1: 嗯，
0: 它是饱满，那
1: 饱
0: 也就
1: 满
0: 是
1: 的。
0: 我们经常讲，就是四面八方，是吧？不能是一方，哎，它是这比较全面的，要来看待自己呀，看待社会呀，看待人生啊。我觉得这个方字呢，在这里边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大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呢，它指的是这个，我觉得就破除了小我，这个小我破掉，无我无欲，它即为大。所以这个大要怎么修呢？我觉得大的是个修法啊，大的修法呢，应该也是这么几种修法。一种就是这个要破开对身体的执着，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通过这种身体的修炼，破开对身体的执着，从而呢把身体呢变成一种。做事情的一个工具，是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这个修大的时候呢，我觉得要修这个舍字。
1: 修舍，
0: 对，所以现在有人讲，就是说修布施嘛，我觉得其实就是修舍。这个舍里头呢，有几个东西，我觉得哈，一个就是说我有的我不要，我有的我送给人家，这一般称之为叫布施嘛，是吧？咱有什么就给人家什么，哎，那么有好处也跟别人分享。有利益也跟别人分享，是吧？有名声也跟别人分享，有荣誉也跟别人分享，有财富有地位，哎，也是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当然，这个话呢，这个说的比较微妙。你说有权利跟人家分享，这个比较麻烦。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舍字里头，一方面就是我具有的好的东西，我把它呢分享给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真真实实的体会到这个大的这种力量，大的这种情怀，就把这个小我呢慢慢给破掉了。
1: 对，这
0: 这
1: 是
0: 是一
1: 舍
0: 种，
1: 的第一点，就是我有的我不要，嗯，把它舍掉，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去得，不去争。
1: 不去争，不争。
0: 我不争，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啊、学习当中啊，有很多的好处，是吧？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好处。那么我们遇到这些好处的时候，什么态度呢？就是，所以这里也包含着舍，就是我可以得，但是我不得。别人愿意了，他需要了，我们就送给他，让给他。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呐，啊，又大了一圈。所以这个舍字呢，既包含着我有的去给别人，也包含着这个社会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好处啊、利益啊，是吧？我不去争，不去夺。别人愿意需要的话，他需要我们就让给他，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修呢，我们这个大的一种方法。那修舍当然就很多了，修舍一般来说呢，就是你最难舍的，你把它舍，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对
1: 哦，
0: 吧？难舍能舍嘛，是
1: 对，
0: 吧？一般就你不难舍的，愿意舍的，那这个是容易，但是这个自己特别喜爱的能把它舍出去，这个是练功夫的。
1: 嗯，那我们还接着回到大上啊。大老师说要破除小我，如果也是能做到渐渐的把我淡化掉，做到无我无欲，那这个大气就出来了。还有一部经典叫《大学》。有人说是，也就是学大，学做大人。
0: 学做大人，对。那么这里边呢，还讲的就是，如果遇到了这，看到了这个这一卦象，他告诉我们不习。我觉得这个不习这个字眼儿也很有意思啊。就当我们人具有了直、正直、方、大，同时呢还有不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无往而不利了。
1: 对。
0: 不习呢，我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叫做不沾染呐、啊，不沾染呐、啊。社会当中的恶习，
1: 哦，不沾染社会当中的恶习，世俗社会中有很多恶习，我们不沾染
0: 对，
1: 它。
0: 这就涉及到一个学习的态度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学，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察，你人不学习是不行的。你走进入社会也好，我们要工作也好，是吧？然后要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啊、技能啊，甚至在。

0: 体呢，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是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学习，它是全方位的去了解、融入这个社会，然后呢，和这个社会共同的这个成长和进退的过程。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反过来看，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融入社会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呢就走向了正途，走向光明大道，是吧？有的人呢，就沾染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当中的恶习，把自己非常纯真的、从小甚至生而具有的这种善良的本性啊，就被这个污泥浊水呢给染够了，给沾染了，从而呢，本来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是吧？甚至是一个纯净纯善的一个心灵，在社会中走一遭以后呢，变成了这个乌黑一团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未来的这个路子就堪忧了嘛，所以他就说这个不习啊，我理解啊，就是说，要这个想方设法的去学习这个有助于自己生命成长的啊正能量的也好，或者说能把握住自己人生方向的这些内容，要接触这样的人，加入这样的团队，做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是吧？这个就过去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就讲过，他的学生就问他嘛，他说：“我这个到了其他国家去了，我怎么能保证我不沉沦、不堕落，还能继续这个保持这种修行的纯净纯善的仁爱之心呢？”孔老夫子就讲了两句话：“那士其大夫之贤者，有其士之仁者。”哎，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你要想让你保持不被这个社会恶习所沾染，不沉沦堕落，还能蒸蒸日上，是吧？首先呢，要跟对人嘛。
1: 对呀。
0: 跟对人就是士其大夫之贤者。大夫其实我们讲就是有影响力的这些，企业呀、团队呀，是吧？机关呐、领导啊、老师啊，这都属于这过去讲的大夫，有影响力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那么有影响力和有社会地位的人里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贤者呀，要去和这些贤良的有影响力的人在一起，是吧？那士其大夫之贤者，就一跟着他工作呗，是吧？跟着他一起工作呗，参加加入这样的团队，跟这样的这个师长，跟这样的领导，是吧？去工作，同时呢，有其士之仁者，那你这个。朋友当中，或者是同龄人当中的这些读书人，是吧？中间是有仁爱之心的读书人，你要跟他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选择要选择跟对人。什么叫跟对人？怎么判断这个人对不对呢？有权有势，是吧？有才有地位，这是一个初级标准。这个标准里边后边还有一层，你得判断他是不是贤者。比如说，如果我们跟错人，可就麻烦了。你这个企业。搞坑蒙拐骗的是吧？或者是企业他这个自私自利的，虽然眼前很强大，但是将来的话，他这个手法呀，他的这个经营的理念方向啊，都会出大问题的。还有的呢，我们跟着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呢是贪官污吏是吧？自私自利，谋权夺利，你跟着他虽然爬得快，但是这个领导一跌下来，我们跟着一起就跌下来了。所以要选呢贤德之人，但是贤德之人同时他还有影响力，对吧？有贤德之人，没有影响力，那你也不容易办，也不容易成长，是吧？所以还能带给我们机会，能引领我们成长，同时啊，他是不会把我们带歪带错。那我们也知道呢，要跟读书人在一起，现在都讲的千金买邻嘛，我们要买学区房嘛，是吧？谁是读书人？跟读书人在一起，那读书人里你也要分呐，有的人有仁德之心，有的人没有仁德之心呐，所以要有其士之仁者。
1: 对呀，这都要分辨。
0: 对，我读书人里头有仁爱之心的，有仁心的，有爱人之心的，是吧？有智仁勇的，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避免了受社会恶习的污染。我们经常讲所谓良师益友嘛，其实就这个意思了。我就减少对社会这个不好的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污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事情也好，我们就会互不利了。这讲你做事情要利还是不利嘛？能不能突破呀？能不能人生幸福顺畅啊？其实这个卦象呢，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启示。
1: 我听李老师讲到这里，我突然刚才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坤他讲的是地上的事儿。

0: 也就是能不能这样理解？他其实是在讲人道之事。相对于钱来说，钱是天道，坤道讲的更多是人间之事。所以我们在人间行事做人，就像刚才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心性得在事上练，所以不能离开事去讲直方、讲大，包括不习，都是在讲我们在人在世间与人交往当中，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守住自己的内在的这个直方。在这样的心性当中，我觉得是一种大光明的心态，就是比如说无我、无欲、无私，破除小我，成就大我，它其实都是在讲我们这颗心的修炼，需要历时练心，不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天天看书，琢磨这些道理，在大脑里去思考，而不在事情上练，你是体会不出来什么叫直，什么叫方，什么叫大的。我不知道我的解释对不对啊？你看，直也，正也，方其义也。就是我们做人要守正道，然后行正义之事，它肯定都不是小的事儿，它一定是大的事儿。直呢也有光明之事，就是我们这些事情也要能放到太阳底下说的，能公开给人说的，不能有各种私藏的那种说不出来、见不得人，那也不是，都是讲的我们心上的修炼，但是得在人间事上练，在人际关系中练，不能沾染社会的不好的习气，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无不利，静以直内，一以方外，就是怎么对内修，是静啊，君子主静嘛，而且要直，对外呢要讲义，静亦利德不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深挖了《易经》坤卦六二的智慧，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那李一多老师强调，这里的直呢，不仅是行为上的正直，更是内心的真诚。方呢，代表公正无私，行事有原则；大则指的是超越自我，拥有广阔的胸怀。这些原则不仅是我们修身的指南，也是处世的哲学。不习意味着不沾染不良习惯，保持本性的纯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期节目我们在一起继续揭开《易经》神秘的面纱，领悟其中的道的智慧。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

0: 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糕，胡家老糕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糕，因为胡家老糕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糕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得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

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了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则产品临床疗效验证四平八稳，胡家老高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高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高能从北京的小吱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高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高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高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高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4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

0: 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塞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 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膏。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 到儿子家之后，
1: 嗯，

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1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

0: 氏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高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高，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高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试着上楼梯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

0: 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儿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儿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可以。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
0: 啊啊！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5: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5: 对呀、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哎，我没办法，这不又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5: 对呀、啊、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啊啊
5: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富康
0: 啊。
5: 哎，是没事这么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0: 嗯嗯嗯，
5: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好好好，
5: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5: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
0: 啊、
5: 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5: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5: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0: 你看看，
5: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0: 嗯嗯，
5: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0: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5: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0: 嗯，
5: 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0: 啊，
5: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哎，
0: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用了胡家老高，
5: 多亏托您的福
0: 啊！
5: 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啊、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
0: 谢
5: 您啊！
0: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5: 嗯、
0: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5: 是是，
0: 嗯，
5: 确实确实。嗯，
0: 哎，
5: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5脏6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5: 嗯、一定坚持用、
0: 哎、
5: 谢谢啊胡老。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5: 哎、
0: 好，再会、
5: 哎、
0: 老朋友。
5: 再见。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076-3669

0: 74000763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根用了，将近4个月吧。
2: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2: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2: 哦，够高了。
3: 低压是90至100。
2: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2: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2: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2: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2: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2: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2: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改善的不错。
2: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2: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
2: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2: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2: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2: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2: 咱们胡家老膏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

0: 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9: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0: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 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2: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9: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9: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9: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9: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4: 会全球加量普合作新篇，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3: 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今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
4: 2026年全国三下乡贵州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龙县举行，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现场开展义诊、科普等惠民服务。
3: 各地接榜挂帅农业项目纷纷开展秋季测产，结果喜人。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悠阳，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0: 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15到27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省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全面提升教书育人水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紧盯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烟花爆竹、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引导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用心用情用力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注重画风育人，深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贵州丰富文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奋力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必要性、重要性，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围绕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深化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0: 9月11号，以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宣布酒博会开幕，副省长蔡朝林致欢迎词，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莱万扎卡利亚尼、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秦书瑶、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致辞，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省领导郑丽、王忠、孙成义、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汉宇出席。蔡朝林代表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全球酒类市场经历深度调整背景下，贵州坚持理念创新，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致力产业转型，推动白酒产业提升质效，顺应市场趋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酒博会历经15年发展，已成为全球名酒集中展销、酒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性盛会。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互鉴，凝聚发展智慧和共识，共促酒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1: 莱万扎卡利亚尼在致辞中说，希望以美酒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酒类产业迈向更高水平，共促繁荣发展。秦书瑶表示，将继续与贵州携手同行，为繁荣消费服务产业、弘扬酒文化贡献力量，共同将酒博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酒业盛会。尼亚马·恩赫·包勒德说，希望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入学习借鉴中国酒业发展经验，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马丁·卡普兰表示，愿与酒博会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中欧在标准互认、品牌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合作，为全球酒类行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丽在发言时说，愿与酒业同仁一道，全面向 C 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同开创酒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恒昌烧坊创始人邓红表示，希望与更多同行一道探索美酒、山水、艺术、旅居融合发展路径，携手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展馆。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部分国家驻华使节和地方政府代表，部分省区市相关代表，境内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展商和采购商代表，各市州政府、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0: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副省长张静平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扎卡利亚尼、第一副州长西姆西阿什维利、蒙古驻华大使恩赫包勒德、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以及部分国外协会代表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酱香白酒、能源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旅居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希望以酒博会为平台，大力开拓酒类消费市场，推动酒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扎卡利亚尼、恩赫包勒德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将以本届酒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酒产业、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贵州新闻联播。
1: 从被称为工业大米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到前沿人工智能垂类应用，贵州持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齐聚，不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来听报道。
0: 在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颗颗被称为工业大米的毫米级电感正在接受 AI 智能外观检测，单台设备每分钟最高可以检测1600个产品。目前最小尺寸 0.6 乘以 0.3 毫米产品已实现稳定量产，需要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上完成精密绕线、焊接和涂覆。为什么电感器被称为工业大米？手机、电视机等的信号放大以及滤波，新能源汽车的电子设备运行等都离不开电感器，市场前景广阔。这家公司每年要生产50亿只片式电感器。贵州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春：
3: 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的有15%左右。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AI 的算力、光通信啊，这些新兴领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在这个电感上的这个新的一些增长点。
0: 企业于2015年落地贵阳高新区，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贵州电子元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今年贵州明确提出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 今年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5.6%， 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 2.8 倍。其中电子元件增长 26.5%。 电子设备制造业不断壮大的同时，贵州正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让更多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今年7月30号成立的贵州魔术工厂，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发地、聚集地、策源地和试验地，目前已经集聚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17家，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开发、数据服务、智能终端等多个环节。在一家从事法律科技服务的企业，记者拨通 AI 电话律师，不需要案件选择，系统就能通过连续对话追问事实进行法律研判。
4: 我在酒店里面摔了一跤，这个医药费应该由哪个来负责？
5: 那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地面滑的位置有没有警示牌。
0: 目前这套 AI 电话律师已经在多个地区上线，单日电话量突破38000次。上海百事通法律生态合作与发展部徐栋。
6: AI 电话律师第一个就是秒级接听，能主动追问，去回溯厘清这个法律事实，精准的法律研判，智能的监控，它能识别各种主流的方言。我们是看好这个贵州在我们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这个版图当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了那个贵州的各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策红利优势。我们注册营业执照一天就注册完成，快得像闪电一样。
0: 而在工厂另一边，一场特殊的面试正在进行。坐在评审团对面的不是求职者，而是一家家希望入驻魔术工厂的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带着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接受评审，寻找落地机会。目前共有50多家企业表达了入驻意向。上海普软贵阳园招商总监王云才。
7: 主要是围绕大模型垂类应用、算法迭代这一块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贵阳这边优质、丰富、低成本的一些数据和算力的一些资源给到这些企业，预期今年应该会有30家企业落地。
0: 贵州高科成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履历。
8: 东数西算，贵州解决的是算得快、算得省；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纯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明年生态企业做到30家，营收做到3亿，后年60家以上，6亿，翻一番，让贵州不只只有算力的高地，更有 AI 落地的高地。
0: 日前，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贵州分会场集中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举行。在现场，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各类惠民服务。来听报道。
1: 来自国家巡回医疗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胰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8个科室的核心专家在现场义诊。晴隆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边帮助外地专家翻译患者的方言，一边对接患者之后的就医事项。黔西南州晴隆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龙志刚。
9: 这是第一天啊，到时候需要手术，到时候我们都会解决的。
1: 晴隆县居民王先生。
10: 我那个肝上有囊肿啊，平时看过的效果不怎么好，他说是重新一复查，再看个片上来处理，那跟这个张教授解决。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尤其擅长疑难危重症救治，这次义诊为国家队医疗专家和本地医院牵上了线。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涛。
11: 我们是以巡回义诊走访到户，包括呢就是在县医院呢指导教学查房、指导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和指导手术为主。
1: 活动现场的另一侧，无人机教学正在进行。去年晴隆县沙子镇第二小学的学生斩获世界机器人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冠亚军，并成功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科技乡村服务队讲解员王润德。
12: 带的有我们的技术类，有编程类，有我们的进击的无人机罩，它有我们的保护罩，那是方便我们的安全教学。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都会上手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1: 晴隆县市民刘女士。
13: 那个科技狗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的技术了，近距离的去试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自己很兴奋。
1: 活动还开展了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普法宣传、广电惠民等各类服务。省州县文艺工作者还联袂为群众们献上了精彩的演出。现场，国家广电总局及13家省直部门向晴隆县捐赠了资金、物资和项目，累计金额1.6亿元，将用于基层文化惠民、供水管网治理、农贸市场建设、教育提升改造等民生领域。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采用一场启动仪式加两场专题活动加 N 场系列对接活动模式。展览总面积4万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东盟国家生态食品馆，并配套打造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全方位展示优质农产品与特色美食资源。目前大会已落实参展商1300多家，其中省内700多家，省外500多家，境外80多家，邀约采购商1600多家，400多名国家部委及各省商务代表团人员确认参会。大会期间还将发放300万元购物消费券和100万元餐饮美食消费券，消费者可于9月14号至16号线上、9月17号至20号现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100元券包，现场消费享8折。餐饮美食消费券用于活动北广场美食市集，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享8折，每人每日最高减免40元，两类消费券名额有限，领完即止。
1: 入秋时迎丰收，贵州各地水稻、玉米、水产养殖接榜挂帅项目传来测产好消息。自2022年以来，全省持续深化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机制，以接榜挂帅行动破题，上千农技人才走出实验室，扎进田间地头，助力产业增产，农民增收。来听报道。
0: 在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高产示范田间，农技人员同步进行实割实测。岑巩县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站站长杨世学：
14: 测查的品种是花生油382，每亩实收鲜谷358.3公斤，干谷亩产250.8公斤，按照每公斤14元订单收购价折算，亩产值3500元左右。
0: 今年以来，当地借力基层农技人员接榜挂帅行动，在集成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施肥新机具三新技术基础上，推行精准施肥新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中施肥粗放、长势不均、产量不稳等问题。今年岑巩县水稻制种面积达5万余亩，预计年产粮种1100万公斤，产值突破3.1亿元。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专家组对接榜挂帅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加权平均亩产达930.65公斤。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村民郑志辉：
15: 专家些经常来田间地头教我们啷个种，给包括些长势特别好，真的是能丰收。
0: 当地紧盯喀斯特山地玉米生产短板，选用高产品种优迪899，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四良融合技术。遵义市播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陈德珍：
16: 通过机械化种肥同步，合力增米每亩达到4000株以上，特别适合山地玉米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0: 铜仁市碧江区华石乡的接榜挂帅加州鲈鱼设施养殖项目也传来好消息，当地标准化示范养殖水体超4000立方米，基地采取智能监测、水体调控、围水循环利用等生态养殖技术，有效解决水质不稳定、病害多发、产量波动大等难题。今年经专家现场抽查实测，每立方米水体鲈鱼产量达32.22斤，实现产量提升10%以上，养殖综合效益提升15%以上的目标。铜仁华瑞乡村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伟：
17: 从设施调试、苗种驯化到水质调控、病害防控都上门指导，智能化的养殖设施呢，降低了不少养殖风险，鲈鱼长势喜人。
0: 铜仁市碧江区高位池设施养殖高产示范技术团队负责人刘洋：
18: 后续我们会梳理形成标准化养殖技术规程，给中边养殖户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样板。
0: 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如何突破？未来产业布局怎样有效落地？日前，在2026金钥匙可持续科学与产业大会现场，来自海内外的10多位院士、专家、高校及企业代表们齐聚贵阳，聚焦新材料开发、磷氟精细加工、绿色制药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赋能贵州富矿经开。 牛津大学有机化学系系主任教授爱德华·安德森。
19: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0: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这里有很多自然资源，林资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型化工、黑体金属型的新材料有关。用我们这个平台，把国内外的院士专家聚集起来，好好的交流，去开发相对比较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
1: 贵州新闻联播。
2: 9月10号晚，由贵州省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贵阳首演。作品将蓝染、苗绣、芦笙等苗族非遗技艺与摇摆杆、吊环等杂技技巧融合，用新的舞台语言讲述贵州故事。贵阳市民尹女士：
3: 舞台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演员的表演以及编剧都非常的精彩，希望她从小能多接触一些多元化的这种艺术表达的形式。
2: 贵阳市民钟女士：
4: 我觉得全场都是亮点，融入了我们少数民族的特色元素，再加上那个杂技，真的太精彩了。
2: 白云深处有人家主演贵州省杂技团演员肖吉豪：
5: 希望我们能够扎根于贵州的本土文化，去融入我们的杂技技艺，让观众能切身的感受到杂技剧的这个魅力所在。
2: 贵州省杂技团建团已68年，先后赴30多个国家开展文化交流，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60余项。如今紧扣4大文化工程，省杂技团不断探索传统杂技与现代舞台叙事融合，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贵州省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艺术总监陆水莲：
6: 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呢，筹备这个剧目大概是在1年半到2年。杂技呢，不只是炫技，它可以承载于剧情。我们想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杂技，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非遗植入进去，观众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7: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贵州省分会场活动在遵义举行。我省与25个省区市联动，同步集中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此次同步销毁行动是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我省共计销毁假冒伪劣商品125.63吨，涉案货值达514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电动自行车、装修材料、酒类及包装材料、电器等多个领域。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2025年，全省累计查处民生领域案件12891件，案值3413.16万元，罚没总额4372.88万元。其中，知识产权案件997件，案值1554万元，罚没金额611万元。
2: 前粤秋运、山海旅居、贵旅集团2026年秋季推介会日前在广东深圳举办。本次活动由贵旅集团与凤凰网联合主办，聚焦秋季康养旅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入境游市场，系统呈现贵州秋日山水风光、民族风物与文化体验，集中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康养旅居产品等。活动现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创作者与旅游达人，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他们的贵州旅行体验和故事，并围绕贵州康养旅居如何连接港澳市场进行了圆桌对话。
7: 金秋送港，无爱筑梦。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日前在贵州省人才大市场开启，活动筛选23家优质企业参加，覆盖现代服务、商务运营、生态化工、餐饮服务等领域，释放247个优质岗位，适配不同类型、年龄段及技能水平求职者，重点兼顾特校、在校生实习、往届毕业生就业等双重需求。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专区，为求职者提供政策解读、简历修改、面试答疑等一站式服务。当天共计有130余名求职者到场求职，4300余人次观看了线上直播招聘，累计收取简历83份，18名求职者达成就业、实习初步意向。
2: 关注一组简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设立驻宁夏劳务协作站，整合教育、民政、司法、妇联等15个部门，精准覆盖宁夏境内20000余名紫云籍务工人员，为其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
7: 贵阳高新区开通一人公司社区极简审批服务，自8月试行以来，已为贵州科学城、贵州魔术工厂、OPC 社区等20余家企业办结营业执照，实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
2: 清镇市与

0: 合肥标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总投资13亿元，年产6万吨涂炭铝箔新材料项目正式落地。目前清镇市已构建铝产业全链条闭环体系，园内3万吨动力电池箔项目全面投产。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到多云，15到27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安顺阴天到多云，14到24度；多云晴，15到26度；凯里晴，16到28度；铜仁多云，18到30度；七星关多云，15到24度；水城多云，14到22度；兴义阴天，17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档案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快走，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
13: 上车。
12: 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8: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19: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6: 哎呀，
12: 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8: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9: 克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0: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9: 南京前往香港。
18: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1: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8: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8: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24: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25: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24: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6: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24: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27: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24: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28: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24: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25: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26: 能提高到多少？
25: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24: 为了这百分

0: 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1: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0: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1: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2: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1: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0: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1: 对吧？
0: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1: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这时候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0: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0: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

0: 又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1: 可以把水蒸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蒸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1: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0: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3: 然后
4: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3: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0: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4: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0: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4: 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2: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4: 对，
2: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4: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0: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1: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0: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一星到五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五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5: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0: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五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5: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0: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6: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2: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0: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7: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2: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1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8: 我身后这2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9: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8: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10: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0: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11: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0: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12: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13: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14: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0: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13: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0: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平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15: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0: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16: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0: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 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17: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成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我上班了啊，
19: 晚了，我得赶紧点。
20: 宝宝，妈妈走了哈。
2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20: 喂，妈，我挺好的。
2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2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2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2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25: 一家人健康平安，
26: 就是结束，
27: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2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3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35: 不是这个。
34: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